0: 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2: 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七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七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最高法七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商务部七号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国家卫健委七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0批次的药品抽检不合格。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七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处理通报。七号，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后成功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当前，微信成为人们重要的联系沟通方式，线上交流呢也是越来越方便。那么在一些案件当中呢，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等也是频繁作为证据出现，就连聊天当中发的表情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那么如何利用微信来固定证据，什么样的聊天记录才能更易被采信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些涉及微信证据的案件，提醒我们广大市民，用微信固定证据并不是随随便便截两张图就可以的，要尽量保证证据的完整性。那么在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呢，还要有事实依据。比如说，我们就先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件哈。刚认识的朋友面对面扫一扫，合作伙伴之间加个微信方便沟通，也是再平常不过了。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许多线下的交易也都会搬到线上，聊天记录也随之变成诉讼的核心证据。那么这类证据如何才能被法院采纳呢？如果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删除并隐匿信息，法官又该如何判定呢？程晓和郑琪就是多年的微信好友，两人呢也曾有业务往来。2019年，程晓通过微信与郑琪取得联系，表示自己啊现在能提供一些业务。那么了解到郑琪公司有这项业务之后呢，希望与其合作。结果呢，双方达成合作之后，程晓表示自己按照对方图纸和要求加工完配件之后，该公司却没有支付加工费，欠了剩余8万余元。与对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就将其起诉至了法院。奇怪的是，原告和被告都提供了一本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可是呢，里边的双方的聊天记录却有很大的出入，根本是对不上。被告表示，后续配件他们也没有要求程晓来做了，因此不需要支付加工费。 经法院核实，程晓呢提交了其自制的供货单及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但是法官将其所提供聊天记录与郑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对比之后，发现聊天记录既不完整，也有删减，多处语音未转文字。经过核实，真实的对话终于是被还原了。原来呀，为了隐匿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顾晓故意将对方发送的不做了、订单取消吧等关键信息删除。因此呢，法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主张加工配件款80000余元，但是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所以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儿哈，在大家提交这个诉讼材料的时候呢，要保证所提交的聊天记录的真实完整，对和案件有关的聊天记录应当尽可能的真实还原、完整提交，切记对聊天记录自行删减，对语音内容应转换为文字，刻意回避不利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哈。李强因手头不宽裕，曾多次向秦峰借款，也偿还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是在核对借款的过程当中呢，秦峰通过微信发给李强一份借款明细，但是由于李强当时在忙，就随便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的表情，表示自己已经收到。后来呢，李强通过通话的方式与秦峰核对借款明细，并明确指出明细当中呢包含自己已经偿还的部分。庭审过程当中，秦峰将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并表示李强发出 OK 手势的表情就是认可自己发给他的借款明细，应按照这份明细偿还借款。秦峰认为这 OK 的手势只是表明自己收到了，但是呢，却不表示自己认可了借款明细。由于李强提供了核对借款时的电话录音记录，因此呢，秦峰的诉讼请求法院未予支持。所以呢，在微信聊天当中的能用文字明确表示的，要尽量不用语音或者是表情，因为语音有时会夹杂口音或俗语，在判定上可能会产生歧义。有很多微信证据当中出现 OK 或抱拳、微笑等表情，也要联系上下文的关系，才能判定这些表情是否为肯定的意思。诉讼无小事，利益关己身。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广大听友们，时刻谨记三心，一要有警惕心，及时的固定证据，随时留痕；二是要摒弃侥幸心，删减修改聊天证据只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三就是要克服懒惰心，要积极主动与对方就重要事项进行核对，不要总是觉得有理走遍天下。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保留好证据，权益才能得到维护。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出门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的直播连云港啊，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官旗一副得要近4000块，大促折之后啊，也得是35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奥莱捡漏专场啊，直接拦西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双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这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啊，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这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颚宽，还有这太阳穴凹陷等等，都能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呢是经典的双 C 满钻小 logo， 这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啊，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这潮流感就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来捡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网约车过户办证遇阻，政策落地更需宣讲到位。
1: 我去办理，不给我办理的时候才告知我不允许办，之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0: 水利审批多屏合一，让企业省时又省力，
2: 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让我们少跑腿。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东海县网约车司机陈女士遇到了一桩烦心事，自己完成过户的营运车辆迟迟无法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约车营运证。往年可正常变更的证件，为何今年却无法办理？新规之下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0: 今年三月，在东海从事网约车营运的陈女士从同事手中购入一辆合规网约车，并完成车辆过户手续，计划接手该车辆继续开展网约车营运工作。
1: 这是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员工呢，他呢因为特殊情况，他不能捞不到跑车了，他把这个车转让给我。我现在也公司也出具了手续，也到交通局盖完了手续，交通局也出具了手续给我到车管所变更，车辆的性质也变更成网约车，回归到政务大厅，在录入系统的环节，他不给我办理了。
0: 陈女士说，车辆过户流程顺利办结，她拿到了机动车行驶证，但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却迟迟办不下来，导致无法正常上线运营。
1: 道路运输证呢，之前都是车证是统一的，一起连体办理，过户给你就是连车带证，所有的都变更给你了。现在他们分开了，就是我去办理，不给我办理的时候才告知我不允许办，之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0: 陈女士说，往年网约车完成所有人过户变更后，对应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可以直接同步更名，但今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无法直接变更，要求车主重新办理。当陈女士准备重新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时，又被告知该车辆超过了三年时限。
1: 我也不懂他什么样为超三年，我这个车辆我是8年60万公里强制报废，我这台车的三年在哪？他给我定律的三年是什么？
0: 记者陪同陈女士来到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服务窗口，现场咨询相关办理政策。窗口工作人员表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是交通部门核发的行政许可，是车辆具备网约车合法营运资质的核心凭证，直接决定车辆能否从事营运活动。而机动车行驶证仅为车辆权属和使用性质的登记凭证，并不涉及经营资质的审批许可，二者权限和作用各不相同。
4: 2016年以前的时候。

0: 因为那如果变更行驶证变更运证自动变更可以变更的，但2020以后十六下文不允许变更，但是2020年下文以后就是十六月你不能给行政变更，因为那个运证是行政许可的，你必须把那个运证注销了，注销以后再给你行政再按那个原来的名字现在的名字再给重新许可一下吧。
1: 根据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2号文《临港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2章第15条，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变更所有人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在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后，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车辆所有人或者使用性质。
0: 你行政变更以后，你要变更运证，你注销了，注销超3天变不了，办不了。
1: 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工作人员表示，即便陈女士将该车辆原来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后，目前也无法重新办理该证了。因为临港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了，申请从事网约车营运的车辆应该符合的条件，其中要求车辆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到申请之日不超过3年，而陈女士此次过户的车辆首次注册登记时间为2022年，距今已超过3年，不符合新规申请条件，
0: 车也许可不了了，
2: 就许可那就只能作为普通的车，
0: 对呀、
2: 对吧，
0: 对、
2: 不能从事营运了，
0: 对呀、肯定不行了。
1: 此次网约车过户办证新规调整，初衷是规范网约车营运市场，严把营运车辆准入标准。相关职能部门在出台新规、调整办事流程的同时，应当通过窗口公示、行业通知、线上宣讲等多种渠道，提前向网约车从业者精准普及政策细则、办理要求及年限限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车主提前知晓规则，规避风险，才能有效减少办事纠纷，保障网约车行业平稳有序运营。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重大项目涉水审批层级多、流程长、多头跑等难题，我市水利部门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推行涉水事项多屏合一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大幅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能，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速赋能。国道工程是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线路跨度长，涉水系范围广，项目建设需依法开展洪水影响评价等多项涉水专项评估，依规完成相关涉水审批手续。李先生是228国道连云南段建设工程的前期工作负责人，前不久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水利综合窗口办理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3: 按照以往类似项目的经历啊，这种跨县区的项目需要在市里和县区分别办理这个洪水影响评价，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多次评审、多次报批，项目的周期长，环节也比较多。
1: 李先生说，以往此类项目涉水审批流程繁琐，层级衔接复杂，企业需要分别对接两级水利部门，分开编制多项专项评估报告，逐级提交申报材料，多次接受现场踏勘和专家评审，审批周期大概需要2到3周。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次国道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时间和以往相比竟然缩短了一半，而这主要得益于市水利部门推行的多屏合一改革。
3: 这次呢，市水利局是统一组织评审会，一次性出具这个评审意见，随后我们分别向市水利局和徐新区主办部门分别报批材料，然后两级审批呢是同步推进共同办理，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让我们少跑腿，有力保障了项目按计划推进。
1: 针对跨层级项目审批层级多、流程散、耗时长的痛点， 市水利部门依托多屏合一改革，打破市区审批层级壁垒，整合审批资源，再造审批流程。通过上下联动并联审批，集成化评审办结，既严格把控项目涉水安全关，又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解决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的

0: 难题，全力保障重点基建项目早审批、早落地、早建设。
1: 市水利局采用跨层级、跨事项调整模式，推行涉水许可多平合一，根据建设单位的意愿，由市本级或水利窗口统一牵头联合评审，即项目通过一次联合评审就能够办理所有的涉水许可审批事项，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企业申报成本，助力项目快速落地。
2: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连着连心12345，您将看到田家调解润民心，枫桥经验赋能田楼平安建设，
1: 快速匹配对应专业工作人员，联合处置，打破以往群众办事多头跑的壁垒。
0: 此战公共场地乱停乱放，城管交管将联动整治。
2: 城管允许你们放在这边停吗？
3: 城管不允许啊。
2: 那你们怎么还放在这边啊？
3: 就是放了没地方放吗？
0: 商住楼外墙渗水多年，难题如何有效化解？
4: 差不多10年左右，我们就发现这个外墙渗水。
0: 政策咨询：如何申领尊老金？
5: 这个停修取缔，一些老同志说社区办了，把设施以上的老人要办，可以申请办养尊老金。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立足镇村治理实情，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本土实践，关南县田楼镇高标准建成实战化宗旨中心，以实体化阵地、一体化联动、专业化队伍、智慧化管控为抓手，创新一庭两所联调机制，打造田家调解特色治理品牌，将土地权属、家庭积怨、邻里摩擦等各类乡村矛盾悉数化解在镇域村组，实现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矛盾化解少跑腿，烦心事就地解，走出一条涉农乡镇源头解分、市心双解的善治之路。六月的麦收时节，本是农家抢抓农时互助生产的繁忙时段，茂兴村两户村民却因日常起居琐事积攒下长久隔阂。村民刘女士家中土灶排烟，常年侵扰隔壁李女士日常生活，日积月累矛盾持续发酵，双方数次争执，村干部上门劝导多次，始终无法抹平双方对立情绪，第一时间将该邻里纠纷推送至宗旨中心统筹处置。
6: 我们是老友亲，与以前的照顾少少和好，一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飘和灰，一样白人群不敢上。
0: 接到诉求后，宗旨中心迅速启动村委、公安、法理三维调处模式，工作人员安抚双方情绪，实地厘清权责边界，情理法理相融，开展劝导。经过多轮协商，双方当场签订调解协议，主动整改排烟设施。中心全程跟踪回访，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让矛盾化解既有法治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6: 经过镇种植人民调解排烟搞着，所有问题全解决了，其他邻里关系也变好了。
7: 邻里矛盾呢，多数是一些琐事积累而成，我们

0: 始终坚持呢情理兼顾、法理并一，耐心疏导化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真正做到案结事了、邻里和睦。
1: 高效化解邻里纠纷是田楼镇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辖区一对亲兄弟因遗产分配结怨十余年，今年麦收期间，双方又因农机收割问题再起冲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村级多次调解均未成功。
2: 工作人员给我们一块住了，刘刘，今年犯了邻里亲情的，沟通，干太不好，现在心里终于晓得了，干关系好了。
3: 农村家庭土地纠纷权责交织，情理掺杂，单纯依靠行政劝导难以形成公与处置方案。我们借助诉调、公调联动机制，我们常态化入驻终止中心，法官定期坐班，线上线下同步提供专业法律支撑，用通俗的语言划定赔付权属判定标准，为复杂矛盾调解筑牢法治根基。
1: 扎实的矛盾化解成效得益于标准化、实体化的综治中心阵地建设。田楼镇建成及在实体联动调处的基础上，田楼镇依托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建立诉求线上派单、限时处置、办结消耗机制，通过落实周例会月研判制度，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不断壮大调解队伍，提升基层治理专业化水平。
4: 以往基层治理多是各部门单兵处置，力量分散，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后，公安、司法、法庭、村级综治中心协同作战，实现从各自为战转变为协同善治。同时我们吸纳了人大代表、村组干部、老党员，充实调解人才库，并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持续增强了基层调解队伍专业能力。
1: 如今田楼镇多元联动、网格治治、情理并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成效显著，多起调解案例获评省市典型案例，该镇先后荣获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海州区新浦大道与聚贤路交汇处的一处游园广场被工程车辆、建筑垃圾箱长期占用，公共休闲场地彻底变了模样。不仅如此，周边道路还存在货车违停、摊贩占道等乱象，影响市民出行与人居环境。在海珠区新浦大道与聚贤路交汇处有一个小广场，场地被各类车辆占据，有工程车、渣土车、铲车、小货车等，场内还摆放着四个移动式垃圾箱，箱内堆满建筑垃圾，环境脏乱不堪。附近居民对此颇有怨言，好好的休闲场地如今被私人工程设备占用，影响居民日常活动。
5: 因为我是跟就是说像我们的活动场所现在变成的各地都占用的了，那不是环卫的，都是雇人的那个。
1: 周边居民介绍，这些工程车辆和垃圾箱均属于附近一家企业，起初广场上仅有一两个垃圾箱，最近垃圾箱数量不断增加，各类工程车辆也陆续进驻，逐步侵占整个游园广场。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随即电话联系了该企业负责人。
6: 我们的车子本来是放在路边上的，然后交警就贴罚单嘛，就临时先放在地方了。
7: 城管允许你们放在这边停吗？
6: 城管不允许啊。
7: 那你们怎么还放在这边啊？
6: 就是放在没地方放嘛，暂时没地方放在路边上，车子他们贴罚单嘛。
1: 记者发现，不止游园广场，紧邻广场的聚贤路沿线同样停放着不少货车、工程车辆。与此同时，一些烧烤小吃摊点也摆在路边，占用道路停车位、人行道及绿化带。
5: 这边有的用呢还挺多，现在呢搁交警呢处置的一批车辆，现在呢就是说现在说你看没看呢，像你现在都拉到你这个路上，现在严重影响，就是说它影响了，就是说这些的。
1: 针对现场发现的游园广场被占、车辆违停、摊贩占道等问题，记者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反馈至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以及市交管支队海州二大队，相关部门随即作出回应。
8: 半个月前我们接到1345的这个举报，第一时间我们派 专人过来核查，发现当时停。

0: 放了有七个这个叫做垃圾，这个叫做转移点，这个叫箱子。后来呢，我们通过这个叫做当时这个箱子上面的联系方式，联系了这个叫做车主，车主呢也答应给这个清理。昨天晚上我们也过来核查，还有四个。然后后续呢，我们将再次告知，如果说不清理的话，我们将强制的把它这个叫做给清理走。
1: 对于聚贤路沿线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新浦街道工作人员解释，为规范新浦大道周边无序流动的夜市摊点，街道近期试行疏堵结合的管理方式，将夜市摊点集中规划至车流人流较小的聚贤路，引导摊贩规范经营。目前该方案仍处于试运行阶段。
0: 我们也是这个叫做为了这个叫做疏散堵跟疏相结合，然后再选址选了这个这块聚贤路断头路这个地方，因为这条路平时这个叫做车辆行驶的比较少，而且基本上人行也少，因为现在毕竟是试运行期嘛，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在及时的整改，尽量的这个叫做整齐规划的把这条路给整治好吧。
1: 针对部分商户白天将摊点留在路边占道堆放的问题，下一步街道将督促商户及时清理摊位，整治占道乱象。
0: 大货车的话，因为毕竟涉及到这个机动车辆，因为我们城市管理的话对机动车辆是没有这个叫处罚权，也没有这个叫做执行权的话，下一步我们将联合交警大队对这个广场这个进行集中整治。
1: 针对游园广场及聚贤路两侧货车工程车辆违停的问题，市交管支队海州二大队表示，将开展重点整治，严查该区域车辆违停现象，规范道路通行秩序。
2: 近日，海州区国大商厦的住户拨打12345热线反映，大厦常年外墙渗水，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1: 海州区国大商厦位于民主路街区西侧，是一栋商住两用楼，一层二层为商铺，三到六层为居民楼。六楼住户王女士介绍，外墙渗水不仅导致家里多处墙皮脱落，影响居住环境，而且导致家中的用电存在风险。
3: 就灯都是在闪的时候也发现不了原因，找了三次电工，电工的话来了都查不出原因，最后一次又找了一个电工来，然后把我们家所有的开关就是打开嘛，才发现我们家这个开关漏水。
1: 除了王女士家，三楼住户徐先生家也存在墙体渗水的情况。记者看到他家的阳台和客厅大面积墙体脱落。徐先生说，小区原本东西两侧的排水口较为正常，后来民主路街区改造的时候，将西侧二楼商铺上方的一排排水口封堵，引起排水不畅，一下大雨楼顶车库大面积积水渗漏，造成家里墙皮发霉，电路频繁短路。另外雨天排水不畅，还造成三楼公共平台有积水，影响居民出行。
4: 就是在这个西侧哈，总共是有九个排水口，现在正好下雨，可以看它是不往下滴水的，这个水没分流就往院子里面集中了，对吧，往院子里面，所以造成那个地下面常年的流水，它就青苔啊什么出来滑，多少人都被滑倒，那墙体内水一直往里面流，墙体也不停的都是渗水，在墙内甚至里面有短路出电的问题。
5: 外的是什么情况？是被堵？
4: 它这个肯定是和这个以前改造啊，改造不应该，这个就是这个量化工程啊，改造的时候房子水往下流，人家门面房门前像水帘洞一样不好看，肯定是这个原因。
1: 据了解，小区内多位住户家都存在墙体渗水的情况，居民们表示，除了楼栋排水不畅，楼顶的保温层也存在问题，需要整体维修。
5: 渗水是指只有雨天的话会滴水，还是正常天也会渗水？
3: 正常天也会，你看现在它这个墙呢还在慢慢的变大，就是楼顶的这个水出不去，保温层里面都是水。我找过那个修那个防水的人来过嘛，来了之后要么就是说整个楼顶里面说扒开都是水，只能说简单的解决，没有办法说彻底解决。彻底解决就是说还是要得政府部门看看怎么弄，把我们这个小区比如说整体的去给它去做一下。
1: 居民反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有办法解决呢？记者来到了海州区新浦街道市化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 国大商厦属于商住两用楼，业态混杂，产权复杂。一层、二层为民主路街区商铺，三到六层为居民楼。居民楼是无物业小区，日常由社区代管。关于居民反映多年前民主路街区改造施工导致楼栋排水不畅问题，社区多方打听均未了解到当时施工项目名称以及具体施工单位的信息。
6: 接到居民诉求之后，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专业的施工队到现场去查看，目前也没有说发现就是落水管很堵的现象，只是看到了保温层有些渗水。社区也多年就是接到居民诉求后嘛，持续多年向上申报了老旧小区改造，争取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指标，暂时还没有就是落实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也积极向上了协调街道，然后跟民主街管委会对接，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资源，能就着这个政策改造一下这个。
7: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

0: 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车大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0: 2021年奔驰C1T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CLA220四驱轿跑2.0T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 17年奔驰C200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8年奔驰C轿跑2.0T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宝马320长轴M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 17年奥迪A5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 18年奥迪A52.0自动四五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 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眯球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哲。 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 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好的，那么正常来讲，
0: 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 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5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
1: 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万六七八七八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
2: 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万大几就可以。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的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 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朋友。哎，Hello，你好。Hello，Hello，你好，您请说，是您。
0: 那这个14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3: 能带天窗，带天窗，1.4T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3: 对，1.4T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3: 里程跑了12公里，1400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
0: 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的手动挡是吗？
3: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 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3: 哇，那他们那1万能多少钱啊？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3: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000-18000，在17000-18000以内。
3: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3: 好的。
2: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3: 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3: 19年新款就好了。
0: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3: 哦，好的，
0: 好吧哈，
3: 我已经说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2: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2: Hello， 是你，您请说。
4: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0: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4: 对，15年的。
0: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4: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 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5: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5: 1.4的，就是
0: 1.5的。
5: 哦，1.5
0: 的是吧？
5: 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年的？
5: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5: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5: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988。
0: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1万，在10万7-8左右，好吗？
5: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
6: 喂，
2: 哎，是您，您说吧。
6: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2: 啊。
0: 几几年的？
6: 2010年的12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6: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6: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4驱的吗？
6: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6: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千，
6: 大约
0: 这个5-6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6: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售后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万左右，好吧？
6: 啊，车况可挺好的。
0: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万多。
6: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千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6: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万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6: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6: 啊，好的。
0: 好。
2: 哎，好。
6: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4: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4: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18年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万5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好，不客气。
4: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4: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4: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 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1: 喂，你好，是我吗？
4: 是你，您请说。
1: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1: 对，2.5排量。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1: 的？最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1: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4: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6: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4: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6: 嗯，具体哪个配置？
4: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6: 240
4: 舒适版，舒适版。
6: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4: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已经在三万多公里，我问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6: 考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6: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6: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6: 三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7万7千公里，
6: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6: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好的，谢谢您
4: 哈。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啊，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

0: 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带解脱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的原来上路原来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
2: 对对对，
1: 新车啊。
2: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 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哎，
0: 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
3: 好吧。
2: 行，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

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

0: 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

0: 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谈一谈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问题。
7: 其实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讲，我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应该属于比较另类的那一种。就是妈妈来送我，老远我看着前面有很多人了，我就会说妈妈再见，你先回去吧。我就屁颠屁颠去上学了，是很享受那个上学的状态的。
6: 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与此同时啊，很多让老师难以控制的场面也越来越多了。有人就说嘛，如果说这个幼儿园小班刚开学都是哭声，那么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一定都是笑料。
7: 所以孩子们进入到小学一年级，家长们轻松了吗？
6: 不轻松。因为经常老师联系你的时候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干了什么，你猜不着。
7: 完全能够想象到，估计是永远就不知道自己家孩子到底在学校是干了啥。
6: 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人家非要把自己的桌子椅子搬到讲台旁边，老师说不行，这是我的位置，不给他搬。他就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讲台旁边，我要跟老师一样一块看着同学们。
7: 这孩子这行为有点雷到我了，这有点社牛啊，不简单。
6: 太社牛了，老师也很不理解啊，只好给这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还纳闷呢，这刚开学不到2小时，什么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啊。接通之后啊，哦，原来如此。他想了想，为什么孩子就非得坐在讲台旁边呢？他就想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自家孩子是最小的一个，被其他小朋友呢欺负过。后来呢，幼儿园老师无论干什么就把他带在自己的手边。
7: 哦，明白了。所以咱这娃呢是跟老师跟习惯了，
6: 对，
7: 这上了一年级让他坐在座位上那就不乐意了，就非得坐在老师旁边。
6: 老师也没办法呀，你看第一天我旁边这个宝座只能给了你了。但孩子还不服气呢，回家以后跟妈妈学舌，说妈妈，老师不带我玩了，一下课就跑了，我都找不着他了。
7: 这估计家长也很无奈，只能好好的来跟孩子分享，这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6: 还真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很多人关注的是孩子上学去了以后哭不哭啊，听不听话呀，想不想家呀。但上了小学之后呢，你关注的点可能得无奈的变成

0: 孩子会不会让老师哭？
1: 对，这一年级刚刚开学就失控的场面，你但凡去社交平台各种短视频你去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咱们自己是老师，估计也很难 hold 得住啊。
0: 有一个小朋友丢了一支铅笔，但是呢他没有及时告诉老师，直接用电话手表报警了。
1: 啊，这看到警察来的时候老师不得惊掉下巴。
0: 孩子，这个警察叔叔不是这么去让他们帮忙的啊，丢一支铅笔先在班里找一找吧。
1: 哎，关键是这老师也太难了，孩子直接越级，都不是越到教务组长，也不是越到校长，直接越到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0: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开学呢，很多规矩还不太懂，上课的时候难免会说话嘛，对吧？还有那种上半节课的时候要上厕所，老师我要上厕所，一个说话一堆人就都跟着去，老师有时候也无奈，你正常的需求呢那让你去没办法，不能让孩子憋着尿裤子吧。
1: 嗯，
0: 但有的唠闲天的唠嗑的老师也没办法，这可能就吼一句了，再说话跟我出去。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哎，老师可能会容易意想不到，就原本在说话的小朋友估计是不说话了，但是人家干嘛呀，真的开始收拾书包，你不是让我出去吗，那我出去好了。
0: 也许孩子还想呢，哎呀终于可以回家了。
1: 对，还有些孩子一个课间的功夫，哎，找不到教室了，不认识了，这上课铃响了，他们随便找了个教室就上课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有的教室坐不满，有的孩子没位置坐。
0: 你就想吧啊，还有那种跟校长都不认生的，有一个校长说去教室听听课吧，看看老师的表现，看看孩子们的表现。有个孩子一点也不认生，跑上去就问了，哎，你这么老了你还上一年级呢？
1: 求校长此时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
0: 有的孩子上学第一天中午了没床睡，不发零食，就纳闷儿，什么情况啊，怎么不给发水果，不给发蛋糕了呢？
1: 还有的孩子那叫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不懂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道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的区别，这说话的态度语气内容那叫一个毫无顾忌。
0: 说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女孩升旗仪式的时候呢，人校长上的讲话时间啊稍微有点长，她直接用电话手表给自己妈妈打电话，特别大声，烦死了，有个人站在上面一直没完没了的说，老师呢还让我们站下面听，又听不清说什么，想尿尿还憋着，要不是老师拦着，我都想上去把话筒给他拆了。
1: 哎呀，这个瞬间老师直接实话，要命的是估计校长也听到了，差点就憋不住了。
0: 如果说有监控视频或能拍下来的话，估计多少年之后孩子看到当年勇敢的自己就想，哎呀我还有那么英雄的时刻呀。
1: 关键是被这些熊孩子怼的校长老师连计较都没出计较，只能是把他当成童言无忌。
0: 有的带一年级的老师呢，尤其是新老师啊，经常遇到什么情况呢，上着课呢孩子困了，直接跑过去说，老师抱抱。
1: 老师没办法呀，老师怎么办呢，老师上课用投影仪，孩子不看，为啥，因为妈妈说了不让看电视，这对眼睛不好。
0: 还有的同学呢答题的时候不会怎么办呀，改成自己会的题再答。
1: 不得不说啊，这些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这些思路，老师他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0: 是的，但是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也觉得小学一年级呢的确得给孩子一个过渡期，慢慢的让他们去适应小学的生活，看到孩子这种特别可爱的表现呢，说实话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乐趣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有些问题呢咱们提前给孩子普及一下，普及完之后呢，第一个是让孩子尽早适应小学生活，再一个呢也让小学老师轻松一点，一年级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他们真不容易啊。
1: 对，而且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多无厘头的笑话，咱们给老师也稍微宽宽心。你要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讲，估计家里啊你看有孩子的应该都理解，包括有这个经历过一年级上学的小朋友的孩子的家长，应该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0: 是的，那有些规矩啊提前在家里头多教教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想发言的话举手啊，这个零食不允许带学校去，不是说不想让你们吃，而是上了小学了不允许这样吃。再有就是面对有些孩子说我想出去玩怎么老不下课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小学的课间其实比幼儿园更多了，幼儿园一上午可能你只能出去一次，但小学你能出去好几次啊，对吧？
1: 是的，帮助他去提前养成一个习惯，比方说啊，我在上课之前提前到几分钟先去解决了自己的需求问题，然后45分钟一课间马上就可以来去第二次了，对不对？帮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确立一个意识。

0: 明白，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呢，这个难题不光是学生本身啊，家长尤其是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刚进入小学一年级，家长的很多行为也是让自己感觉很迷惑的，以至于跟同事啊有高年级的家长交流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我们都是那么过来的。当现在想想，当时自己确实也挺傻。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一年级的新生。其实不光一年级新生啊，第一个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家长啊也有好多迷惑的行为，比如说特别好奇，再比如说用力过猛，再比如说大迷糊模式，都有。
3: 我们来看看这些好奇的家长，就比如说啊，哎呀，孩子这刚刚上一年级，这刚过渡，这餐垫买多大的呀？40×60够吗？这尺子买多长的呀？这15厘米的够吗？哎，是买这个带杯子的水壶呢，还是买不带杯子的水壶呢？
2: 还有老师会告诉家长吗？一年级的新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吧，要求那书包呢，尽量能够塞到桌斗当中，那个尺寸要注意控制一下。有的家长就开始反复追问了，哎，老师，学校桌斗多少厘米啊？多高啊？多宽呐？多长啊？这个书包我怎么买啊？就好像啊，这个书包跟桌斗都是榫卯结构，就必须分毫不差的把它们拼到一块才算完。
3: 完了，你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担心我自己到时候当一年级学生家长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家长哎。因为现在我买一个礼物，我就会问人家说，这个礼物有没有礼品袋啊？或者有没有外包装盒啊？好，有外包装盒是吧？我需要看一下，我需要知道这个包装盒的具体的尺寸。别人可能问我说，这个尺寸你要这个干嘛呀？我需要让它有一个更华美的包装，那我必须要知道它的尺寸啊，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很重要的。
2: 你这个行为，你这个追求是有点强迫症啊。处女座典型的要求完美，但新生家长们呀，他那个心态，我跟你讲，那绝对是，你就感觉像个好奇宝宝，就是平时的智商就不够用了，什么都追着老师问。老师事儿也挺多的，其实
3: 还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我在网上看到还真的惊为天人啊。就不管家长们平时是什么个性，反正进入到新生季就会突然都变成讨好型人格，
2: 不敢得罪老师，想给老师留个好印象，更多的关注自己孩子嘛，是可以理解。
3: 对，不管老师在这家校群里面发什么内容，都会秒回表示赞美啊，表示决心，有的时候呢还会就这个校园的环境啊、开学的筹备、老师的爱心输出一篇符合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小作文。
2: 所以啊，现在很多一年级的班主任、一年级老师都说了，咱们群里头有些信息大家不用挨个都回复，也不用呼应，有的重要的信息让你们回收到，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大家不要过于热情了。
3: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估计不说你也猜得到原因。所以家长们不要责怪低年级小朋友写作业经常不审题，有的家长他30-40岁了也从来都不看题干，
2: 这就是用力过猛了。我们可以重视，比如说我们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一些要求啊、需要家校配合的点的时候，一个一个听的都特别认真啊。开会的时候，你甭管在单位是什么态度，是刷手机啊还是走神儿，在那一刻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个学生。老师但凡看你一眼，马上给一个肯定的一个眼神和一个表情，老师我在听。
3: 对，马上就要给到及时的互动。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暗自揣摩了，这说的该不会就是我吧。
2: 所以呢，我们是要重视老师的要求，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因为为了孩子好嘛，但是也不要用力过猛，因为用力过猛之后啊，老师顾不过来，可能其他家长还会觉得，看这个彩虹屁拍的，
3: 甚至还有可能会起到一些相反的效果，所以大家要注意掌握分寸啊。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家长是大迷糊模式。
2: 哎呀，太迷糊了，群里看到，老师，我们把上课时间开成入校时间了，现在校门关了，我们从哪个口进呢？
3: 老师，我们看错课表了，今天需要的道法和美术用品我一会儿让子涵姥姥送过去啊。
2: 他又说，哎呀，今天周二啊，我们也当成周一了，这个书拿错了。
3: 你看这新生家长们他们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迷惑了。
2: 这些做法其实呢就是一句话能够概括，关心则乱啊。不是说大家平时那个脑子不够使，而是到那一刻之后呢，生怕达不到老师的要求，生怕自己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太好了，所以会出现过度关心。说到这个爸妈迷糊啊，我遇到一个事儿，就是刚好在一个新生一年级的群里头呢，老师发了一个重要的通知，告诉大家说那个文件呢去 QQ 群里看一下。然后有个家长就问，哎，老师 QQ 群发通知哦，怪不得我没看到呢。
3: 哎，冷憨憨，你说这个 QQ 群好可爱，有一种像吃 QQ 糖的感觉，
2: 领会精神。然后他就问老师，我没有 QQ 怎么办呀？老师非常耐心地告诉他，那你去申请一个呗。那好的老师，我现在就去申请。过了一会儿，哎，老师，我申请上了，怎么去进呢？这个时候其他家长看不过去了，来，那个什么家长，我把你拉进去，你告诉我你的 QQ 号是多少。
3: 终于有主动帮忙的家长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帮助的啊。还有后台这一位金西河西，他说我家娃都二年级了，我这家长仍然是各种迷糊，哎，每天群里求作业，作业是啥呀。
2: 还有小小，他说遥想当年我们家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帮孩子整理过几次书包，结果呢每次都少不少东西，后来那个孩子就很鄙夷我，以后你别碰我书包了啊，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管了，人自己干的还挺好。
3: 你看看，所以这种时候啊，就是要把机会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既能够锻炼自理能力，同时还可以及时的看照好自己的物品，而且自己还不会那么累。
2: 老师早说了，如果孩子确实忘了带东西了，比如说忘了带水杯了，你让他渴一上午，发生不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忘了带书了，一节课没看，老师批评两句，他马上就记住了。所以丢东西之后也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天塌下来了，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以后会不会管呢？老师出现之后会及时去管他的，他管他一次比你主动的送十次都管用。
3: 还有李帆帆在后台也说了，他家娃也是上小学二年级，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忘记去接他放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要求太高，毕竟他妈都已经到达这么迷糊的状态了。
2: 我们经常说呀，有迷糊的孩子就有迷糊的家长，的确啊，这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同时呢，有的家长很迷糊，但是孩子呢却把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的，这种例子也是有的。
3: 是的，所以你看刚在后台有很多家长就分享自己家孩子一年级二年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经历，那其实相对照的，我们很多孩子啊，在上学的时候，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些迷惑行为，也有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家娃的各种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举例，来说明他在学校的各种反馈和他的迷惑行为。
2: 小迷惑也好，小可爱也好，大迷惑也好，包括家长自己的迷惑，这都不是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让家长真正头疼的是校园里头迷糊没问题，关键他是不想去不肯去呀，这个是很难搞的。
3: 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下个路口见喽，
2: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我们今天谈到了一年级新生的那些特有意思的瞬间啊，有的是童言无忌，有的是呢习惯还没适应，还有那些迷惑的瞬间。
7: 哎，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什么了吗？就你只要搜索一年级同学这上学的各种经历啊，就能看到有儿童医院拒绝上学的门诊。
6: 这个真不是胡说呢啊，也不是段子。北京一家儿童医院呢就出现了拒绝上学门诊了。很多人说，哎呦，还有这么离谱的门诊吗？这图不会是 P 的吧？
7: 你看啊，有人就晒出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小程序的预约图，证实了医院的确开设有特需拒绝上学门诊，归属在新生医学科之下，
6: 而且那费用还不低呢。门诊服务费啊，500来块钱，每到开学季经常被约满呢。
7: 是的，而且记者有去采访过这个门诊的医生，他说了，说近两三年啊，有不少孩子对于上学表现出了回避，在新生医学科普通门诊反映拒学问题的患者占比达到了20-30%，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让这个科室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一个原因。
6: 其实这种门诊呢，几年前南京早有了。2021年的时候，南京儿童医院就设了一个学习困难门诊，就正式开诊了。开设这类门诊的医院还不止一个，南京啊，这两年新增了好多类似的这个特色门诊。
7: 嗯，是的。那各位家长如果说想要去应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得要清楚孩子他为什么拒绝上学呢？
6: 拒绝上学的这个表现呢，现象啊，其实也非常容易去判断啊，无非那么几类。第一个就是哭闹着不肯去，我就不去，特别排斥。
7: 嗯，
6: 你别说进电梯，屋门他都不出，很困难。
7: 或者是那种没上几天呢就厌学啊，我不想去了，我觉得他们不喜欢我，就这种没自信的表现，其实都是厌学情况。
6: 还有那种上课东张西望甚至开始走动的，老师说也不听的，如入无人之境的那种。
7: 还有就是回家告诉你，妈妈，我分不清楚老师讲什么呢，我听不懂老师讲话，识字也非常困难的，甚至是连最基础的声母发音波波都不分的。
6: 嗯，还有那种坐无坐想，注意力特别不集中，你看似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又不敢离开学校，就在那儿耗着自己啊，特别的懈怠。
7: 你看有人可能要问了，说这拒绝上学会不会真的它是一种病啊？
6: 回避上学可能真是一种心理疾病。刚刚我们不是说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小的点的表现吗？其实你要是分阶段来看的话呢，它也是有特征的。从一开始不想上学阶段，可能孩子出现哎呀肚子疼、头疼、发热无精打采的，上学呢迟到，下课之后呢恨不得马上回家，周末也不想出门，这类情况的话，他可能就属于不想上学阶段，是真的生理上出现不适了。
7: 是的，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是拒绝上学阶段。比如说早晨你叫他起床，哎呀妈妈我不想起，哎呀你别弄我，我不想起，每天起床延迟，每周不去上学的时间超过一半，就开始讨厌上学，和家人吵架或者是各种违拗的行为就慢慢的变多了。甚至啊，有一些孩子容易出现一些攻击暴力行为，这都是属于他的拒绝上学的阶段。
6: 另外就是在家休息阶段了，哎呀在家里头特别开心，自得其乐，我想干嘛就干嘛，干自己喜欢的事，外出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啊一年级的新生来说的话，他就再也不想出门了，或者说下楼也是想玩，想去买个吃的。
7: 其实这个时候是打破了他常规的好习惯，就是在校园养成的习惯，他想要去达到一种日夜颠倒，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身体的疲劳减轻，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他可能达到了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理想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家休息的阶段了。
6: 对，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啊，经过家长努力呢，可能他也试着去了，但有一点啊，在家里头还很开心。

0: 还新的，一提上学他也不明显拒绝，就是有点焦虑。
1: 嗯，
0: 那也能关注，哎，我们班同学最近做什么游戏了呀，谁跟谁是不是又打架了呀，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呀，他想去学校。
1: 哎呀，这个阶段他其实是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
0: 对，
1: 因为关注点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去上学的话容易出现一些缺课呀或者迟到这类问题比较多见，这是试上学的阶段。那另外接下来往后走，哎呀，终于可以正常上学了，那他也容易感到疲劳，又或者是因为小事儿变得激动或者焦虑，仍然会有一些缺课和迟到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情况。
0: 到这个阶段之后呢，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努力半天到现在又功亏一篑了，其实不是，还是要找原因的。
1: 对，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不适应，因为幼儿园和小学他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幼儿园那主要就是温馨童趣啊，时不时的吃个小饼干发个小饼干啊
0: 玩。
1: 对，那小学环境就不一样了，是比较严肃的，那一部分孩子面对这种陌生的环境就会产生焦虑，产生不安的情绪。
0: 毕竟到了小学不光是一年级的嘛，还有高年级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就感觉，哎呦，这个环境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可能就有点不适应了。
1: 是，而且刚刚提到说幼儿园的时候主要是玩嘛，那上小学之后学习就变成了主旋律，对学习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就考验孩子听说读写记各方面的能力。那如果说孩子这方面能力欠缺，就会导致他听课写字方面的困难，就会容易出现我上课走神儿、听不懂写字歪歪扭扭这些情况。
0: 所以说一年级老师很不容易，成天得想着法儿的去夸那个孩子们啊，但凡有点进步就赶紧表扬的不行，也是为了让孩子尽早的找到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
1: 还有一大改变就是作息时间发生了变化。
0: 你看幼儿园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轻松啊，作息时间上也很灵活，但是进入小学之后呢就不一样了。首先时间是早了，再一个是小学阶段很少在学校吃早餐，我们都是在家里头吃送过去，对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变化让很多孩子觉得，哎，怎么起得早了呀？尤其学校可能离家远一点的，他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适应了。再有就是这个中午睡觉的环境也变了，那离家近的可能就接到家里去了，有的接到小饭桌，有的就在教室里休息，不是以前的小床了。有的其实回家之后吧，他中午他就不休息了，整体的作息变了，到下午之后不休息的他就变得可能比较困了。休息的呢感觉，哎，小床没有了，他感受也就变了，他就不舒服。
1: 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有了一些心理压力，再加上有一些学习的要求，这一通下来孩子原本对于学习的憧憬可能慢慢的没了，有了包袱自然就会产生恐慌的情绪。那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有相应的带孩子的经历啊，你家娃不想上学的时候你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爱上学习呢？
0: 一路有的聊，关于这个孩子怎么去更好的上学校，如果出现不想去我们怎么调整啊，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起来。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定不要逗留。
3: 对，就你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啊，你不要表现得比他还担心。哎呀，觉得我宝宝要离开我了，去了以后他能自己上厕所吗？
2: 哎呀，他会不会受委屈啊？
3: 他咳了以后喝水，他知道怎么打开杯子吗？
2: 哎呀，我得好好的鼓励他，我得多给他几个拥抱。
3: 有这种家长啊，一旦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孩子是能够感觉到的。
2: 是的，提示大家要鼓励孩子，你可以在家门口或者是学校门口，你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拥抱。如果说孩子见到老师之后仍然是啊哇哇的哭闹不止，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不回头的离开，往前走。因为你的任何的不舍的情绪都只会让孩子对你的依恋感增加，容易让孩子纠缠，越发的不利于他去适应新的环境。
3: 是，你要真转身走了他肯定没事啊。聪明着呢，他会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去适应这个集体，适应这个新环境。很多孩子
2: 是的，
3: 在家长面前跟在老师面前他是截然不一样，
2: 完全不同。而且其实现在的孩子呀，他都比较早熟，他其实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你要放开手脚让他去接触。
3: 对，再有一个建议，其实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咱们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就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看看他到底怎么想的。
2: 说要理解孩子是吧，毕竟孩子还小。在家的时候呢，父母都会明白他的意思。
3: 对，
2: 那进入学校以后状态不一样了，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没有熟悉的家人，没有认识的朋友，其实他的内心就会被那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完全去填满，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哭出来。
3: 是，
2: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考验家长。
3: 对，尤其在幼儿园可能老师特别喜欢特别关注，抱抱他呀，成天夸夸他呀，但到了小学之后老师是有教学任务的，对吧？每节课的老师也不一样，可能忽然觉得哎，老师怎么不爱我了，一旦有这个心态之后他就慌了。
2: 对，这个时候家长要学会去理解咱家娃，去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你告诉孩子老师和同学们其实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也要提示他可以努力的和老师同学多去交流。比方说给他提一个小方法，我看冷憨憨那天给我讲啊，就是孩子去上新年级了以后认识新的同学，回来以后爸爸问他说，孩子同学你同桌叫什么，孩子不知道是吧。一问一个不吱声，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出谋划策的时候了。
3: 对，你鼓励他说你明天能不能他叫什么你告诉我呀，回来以后告诉你了。

0: 告诉你之后呢，你为了加强印象，你可以说错。
1: 嗯
0: 啊，他给你纠正过来，他会很有成就感。
1: 对，
0: 然后你就继续引导嘛。哎，那你下星期能不能再多认识五个同学？你试着交交朋友，去聊聊天，告诉我们他叫什么，他很乐呵的。
1: 对，这个方法就特别好，可以帮助孩子短时间内去打破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得到自信和更加的舒适。
0: 对，第三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正确的引导了。你要告诉孩子，到了小学之后呢，班里的人数比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多了，学的知识呢也多了，这是你长大了的一个表现，你更优秀了，对吧？
1: 嗯，
0: 遇到问题之后呢，你不要老是苦恼啊，咱们一起去解决啊，一样一样去解决，这说明你更优秀了。
1: 是的，
0: 集体活动你要多参加啊，新朋友要多认识。
1: 嗯，要去引导他。其实现在小孩他都能够听得懂道理，你就告诉他说，每个少年儿童啊，到了这个国家规定的年龄段，那都要去接受教育，对不对？
0: 嗯，
1: 那同龄的小朋友都要去到学校里去接收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你也一样，这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是很容易的。有的家长在幼儿园阶段呢，对孩子学习知识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现在教育都卷嘛，有的识字量啊、拼音啊，甚至英语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1: 对，你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一些小朋友如果之前没有经过学习，可能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容易产生
0: 自卑。
1: 对，就想着说为什么他们都比我好、为什么我就这么差，为什么我就学不会，为什么我就听不懂老师讲的呢？
0: 没关系，每天进步一点点，有比较是正常的，他有自卑情绪也是想更好，那就找一个他擅长的。有的知识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补上来，需要时间，你可以激发他呀。如果他轮滑滑得非常好，你就告诉他，你轮滑很好啊，他们不如你，或者游泳游得非常好。总之你要拿自己的孩子长处去跟别人去比，你不要拿不行的还去比，甚至一味的去所谓的鼓励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孩子觉得我努力了我还是不行，他情绪会更低落的。
1: 是的，而且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分享，其实在家里咱们做家长可以多和孩子去交流，可以传授给他你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呀，又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可以帮助他去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那等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多带娃出去玩一玩、让他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周边的环境和人群，也能够提高他的适应力，同时等他去到学校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分享欲和表达欲。
0: 对，再有一个建议，给孩子呀留下一样东西。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呢，最好是你们俩共同见证过的，共同买过的，或共同制作的。比如为了开学给孩子买的手帕，特别精美的那种。
1: 对，
0: 或者说他特喜欢的贴纸，你单独给他贴在文具盒上，还有某个特好看的这个铅笔文具。当然现在学校不鼓励买特别好看的啊，总之这个东西呢可以很普通，但是是你们共同营造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就是孩子想起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哎，这个是我跟我爸爸我妈妈一块我们买的，我们一块制作的，就觉得有安全感。
1: 嗯，那这些小物件呢，也需要在孩子啊逐渐的适应学校生活之后，你就慢慢的可以不用带到学校了。
0: 对，也不能对某个东西产生过于依赖的心理。
1: 对，你还可以跟他有提前约定嘛，你送他的时候就约定好大概几点在哪儿接他，然后家长说话算话，这样也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另外就是我觉得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的作息习惯很重要。
0: 这个不是很重要，是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想象一下，幼儿园阶段有的幼儿园睡觉午睡时间是很长的，
1: 嗯，
0: 以至于孩子到了晚上之后吧，十点半了他还不困呢。但到了小学阶段就不一样了，小学首先白天他学习的知识更多了，需要更多的一个精力，所以在作息上家长也要调整。你把他调整的作息时间尽量靠前，比如说九点左右啊，八点半左右就睡了，这样一来的话孩子睡眠时间会长，第二天起来之后他精神状态会更饱满，精神状态更饱满了，注意力就会更强，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会更强，久而久之是有利于他在学校的成长的。
1: 是的，另外其实我也挺建议大家，其实给到孩子更多的陪伴是特别重要的、相信这一点冷憨憨应该深有感触，尤其是在孩子刚刚面临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比如说他刚开始接触到那么多的书本，那这个时候有了自己的书包，有了自己的收纳的小的一个开始，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一起和他去适应到新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种孩子也会更有安全感，
0: 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好重要啊，这样孩子也会觉得很温暖的。
0: 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一年级新生他们那些奇葩的行为呀，包括家长很多迷糊的行为呀，还有就是个别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以及

0: 如何解决的一些建议啊，因人而异，不一定每一招都适合自己的孩子，但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有爱的环境下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1: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

0: 取得联系。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1: 嗯，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啊、来观看。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对，
0: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1: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0: 可以
1: 直接上前台，
0: 是的，
1: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在我们广电台。
0: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1: 我帮你问一下吧。
0: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
1: 对，
0: 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哈想冲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出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1: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0: 是的，老城区，
1: 对，挺好的，
0: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1: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要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吧。
0: 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1: 是的，
0: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京路院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路院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有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1: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凌云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凌云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0: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1: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0: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1: 对，
0: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1: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是2.8左右吧，
0: 差不多，
1: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刚讲了3.2左右嘛，

0: 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1: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0: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之前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1: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是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0: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1: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精英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1: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吗，是 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他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0: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首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1: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0: 你发现
1: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云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0: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1: 就它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
0: 还
1: 有一些对手办啊等等，
0: 蛮好的，
1: 蛮值得逛的，就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0: 是的，当然还有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它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1: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鹿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0: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1: 对，
0: 它的地
1: 沙盘，
0: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1: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
0: 很尴尬，
1: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0: 那有
1: 这个更扎心，
0: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1: 是的，
0: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
1: 嗯，
0: 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1: 老海中吗那个位置，
0: 对，我知道，你工作都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行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1: 是的，所以说
0: 卖给谁，所以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说了嘛，好，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
0: 嗯、
1: 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
0: 了。
1: 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
0: 嗯、
1: 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啊、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啊、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
0: 嗯、
1: 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
0: 嗯、
1: 这个钱没有到你口袋里。
0: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
1: 嗯、
0: 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1: 是的，
0: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1: 哎呦，那真是扎心。
0: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1: 是的，
0: 那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1: 是的，
0: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
1: 水电
0: 暖气
1: 通了，
0: 哎、嗯、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像之前
1: 直接就退回来了，
0: 哎，不像之前一样、嗯、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1: 对，
0: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1: 是的，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1: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
0: 嗯、
1: 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嗯、
0: 哎，我觉得
1: 你说厉不厉害？
0: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
1: 嗯、
0: 对吧，他也是他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
1: 是的，
0: 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1: 还是有保障的、嗯、我们进段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2: 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3: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2: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亿。它2026年9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3: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2: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接送成本很低。
3: 对，
2: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3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次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哈，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助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3: 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户型呢，它包括它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怡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些。
2: 是的，
3: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怡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怡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2: 锦绣江南，对
3: 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2: 差不多。
3: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2: 那肯定的
3: 啊。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苑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2: 是的，
3: 但是呢。

0: 康怡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1: 售价，
0: 对。就是
1: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 看
0: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一万了、
1: 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啊、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怡华府仓务八七你去看一下，就是八七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0: 嗯、不一样，
1: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
0: 嗯，
1: 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
0: 嗯，
1: 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平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1: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0: 稍微稍贵一些，
1: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
0: 嗯，
1: 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0: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1: 是的，
0: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1: 是的
0: 啊、嗯、
1: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嗯，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十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0: 它去家德福那边有呀。
1: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0: 但贵啊，好多人说啊，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是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1: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0: 你没有菜场，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1: 会有
0: 流动的摊点，有些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1: 水果呀、啊、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 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1: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0: 也方便。
1: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陆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啊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1.2要不到，
0: 1.0，
1: 对。
0: 我一点零招一点，
1: 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0: 抹一抹。
1: 对，因为他们家调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0: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1: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仓屋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苑，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0: 对，
1: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苑只有院子的贵，是不带院子的都是10000出头，确实是这样，
0: 就10000出头。
1: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6层，1、2层、3、4层，或者是5、6层，他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0: 你说的是别墅，
1: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临时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拔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0: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1: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50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0: 对，啊，说不过他家院子加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1: 也有性价比。
0: 然后别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方向主要是北向。
1: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0: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1: 够了，足够了。
0: 完全
1: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0: 哎呀，
1: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0: 哎呀，过得
1: 好横吧？
0: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1: 就
0: 山
1: 负氧离子满满。
0: 对，
1: 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0: SPA 是吧，
1: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0: 你得上下走，
1: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0: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1: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4: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也没办法
0: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1: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0: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哦，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到广告吧。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包括他家的别墅啊、嗯，他们家的这个叠墅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墅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墅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1: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0: 哎，来跟你说一下，
1: 嗯，
0: 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三年，我们不讲五年吧，我觉得在这三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东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1: 是的，
0: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二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二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三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二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更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金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五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三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三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蒸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金鹰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金鹰国际花园，当时金鹰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金鹰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1: 这样吧，就是
0: 还有这个逻辑，
1: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鹿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 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啊，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御苑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御苑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荆汤花园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和这种连排，
0: 但
1: 是
0: 高，
1: 对，但是它价格肯定是没有陆苑合适。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陆苑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啊，你看它层高是3米1的，就是

0: 怎么说呢，陆燕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他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他已经做到了，
1: 对，
0: 而且他是大集团
1: 晋升，
0: 他是大集团，整个小区他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鹿苑
1: 也会
0: 他推荐的一个小区，
1: 他会推荐，
0: 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的，
0: 对，就是他整个设计他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鹿苑它不是这样的、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桃花源有排屋，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鹿苑，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在冬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冬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冬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冬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鹿苑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时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鹿苑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万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了，我估计要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连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鹿苑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之后、
1: 对，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
0: 哦、
1: 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4000左右。我说的是它的二期升级产品
1: 啊。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鹿苑和金海府邸同事排屋价格差 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啊，
0: 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
1: 嗯，
0: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精英的商业呢，少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明天我们去精英
0: 直播。
1: 嗯，你关注
0: 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精英，明天我们上精英，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精英路院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我是主持人琪姐，那很高兴呢，每一天都和朋友们一同关心我们家里的那些装修的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抖音之这个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我们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

0: 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此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会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最近呢有不少商家也会和琪姐聊天啊，说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的一些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帮助他们，这个依然是可以的啊。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栏目呢关注家装避坑，也关注家电实测啊，同时我们的户型改造以及厨房升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想帮助每一位想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准备入住等等这些朋友们呢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当您变成门内专家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少踩坑，少花冤枉钱，不仅装得舒心，而且住得安心。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这样的厨房家电的一个问题啊，嵌入式的蒸烤箱。在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田欢田总呢是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偶曝光台栏目电器类的维权专家。好，首先呢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的田总。田总你好。
1: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呢列入我们今天必须得要讲的？第一要和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蒸烤箱的这个投诉或者是争议，它是一直都在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属于一个鸡肋的一个产品，为啥呢？我要么就是蒸箱，要么就是烤箱，对吧？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电器来做。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特别想购买这样的电器，因为为什么呢？我家里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又想选择具备蒸箱功能和烤箱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啊，这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如果我能有这样一个融合式的一个电器，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网上的评价和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啊。
1: 对
0: 啊，有一些呢就说它特别好啊，就特别喜欢它，有一些人呢就说它就是一个鸡肋，特别矛盾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这个我们的专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田总呢深耕我们电器行业
1: 16年了、
0: 是非常的专业，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的蒸烤箱它究竟鸡不鸡肋。
1: 好的，其实琪姐说的对哈，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蒸烤类的出现都是单独的蒸箱，单独的烤箱，单独的微波炉，单独的空气炸锅，等等很多的小家电。那随着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发展，然后很多人都从怎么说呢，很多外地人也来城市，对，集中到这种大城市去买房，然后这个户型呢它就会变小，厨房就会变小，变小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的小家电的存在呢，它就会很拥堵，台面上全都是各种小家电。
0: 对，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小的家电在做蒸啊或烤啊等等的时候，它不如这种大的单独的嵌入式蒸烤箱镶在橱柜里，第一是美观，第二是它的这种出菜率又高，它的箱体的容积要大一些，然后温度啊等等啊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单蒸单烤，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种一体机，把蒸的功能、烤的功能、微波的功能、炸的功能都汇到一个机器上面。所以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多样。
0: 其实你说从蒸烤箱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设计之初它这个思路呢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就是想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个家电你说摆在我们的这厨房里边确实也不现实啊。就现在我都想巴不得我们家这个电饭煲都能够放到一个电器里边，直接就把它解决了哈。
1: 可以的
0: 啊，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蛮好，这是我最想的。
1: 蒸烤箱也能蒸的功能是可以解决蒸米饭，它而且是那种老式的，像我们最早的就是咱们蒸米饭都是在锅里放个篦子，上面用。

0: 用一个盆放一些米，蒸熟，原汁原味的这种。
1: 很多朋友呢是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米饭，又知道喜欢吃大锅饭嘛，要吃食堂的米饭，为什么比我们家里边做的好吃？很多人说那是蒸箱蒸出来的，对吗？不光光是米好，所以我也是在想，那你知道我们家里边现在就实实在在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家里边有一个什么电器呢？我们的电饭煲是有的，烤箱也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蒸锅。你看啊，你说，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这个摆的到处都是。
0: 对，
1: 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产品能够把它全部的集合了、合成了，就占小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0: 需要大容积，目前它只需要一个600×600的位置就可以现在橱柜里了，解决所有的这种小。
1: 是的，你说我们家里面的厨房大吗？我觉得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面积还真的是不属于小厨房。但是依然看着台面上有这些东西，心里边啊，心里边不好受。我是觉得
0: 需要去整合一下。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就来说啊，这因为我亲戚家里边有这种蒸烤箱，所以他呢就觉得他这个一箱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就是属于这个神器了啊！这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觉得它非常的适用。
0: 对，
1: 而且它还取消了一个，就是它不用它的那个消毒碗柜了。啊，他说我直接就用这个一次性解决我的问题了。他蒸箱一开的时候，他说，就把整个碗盘放进去就能够解决。
0: 高温蒸一下，不用像原来最早的这种消毒方法是放到锅里煮。
1: 对，是的，的的确确是
0: 这
1: 样。这
0: 是一个方法
1: 啊，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实用。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它是鸡肋，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呢就接到一位消费者的这个投诉，他是蒸烤箱，他说我是一机两用的。结果在我取烤的这个食品的时候被蒸汽烫伤了，这个产品质量不合格。就我们这是专家，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
0: 其实应该是这个使用方法上的不对导致的。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这种集成灶下面的这种蒸烤箱。
1: 对，是的啊。
0: 因为就我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市面上的产品只有集成灶的下半部分的这个蒸烤出现过这种半蒸半烤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这边蒸那边烤。
1: 对，是的，它就是。
0: 然后它应该是在打开使用上的问题。
1: 但是你也知道，它只有一个，我看了它
0: 打开只有一个，
1: 对，只有一个，
0: 里面是两个小腔体。
1: 对，是的。
0: 那
1: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啊，就是这个一箱如何解决它既蒸又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但是它从它受伤的这个手部烫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让我们来调解啊。首先咱们确定它这个是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它是使用问题还是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
0: 产品质量一般是存在于说它不工作。然后这个是他在拿烤的东西的时候被蒸的那边的蒸汽给烫伤到了。然后这个应该是在使用方法上可能自己没有做到绝对的注意。然后这个我前提还是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品牌方的导购人员或者是售后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教他怎么正确的去使用这款机器。
1: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最关键的啊。这个首先从这个品牌方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反复跟我们沟通，也反复的给我们展示它是蒸跟烤确实可以同时做的啊。上面一盘是蒸的，下面一盘确实是烤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说这个不存在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说，既然产品质量它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就是没有教会他，他确实是买回去了。
0: 注意事项。
1: 你说你看，现在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是不是要多了一个防止入坑？你这个坑使用也叫坑，对吧？再好的东西，你不会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鸡肋。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最近接到了很多有关于面部美容仪的这个投诉。他说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它不动。没有感觉，但是品牌方来了之后，他说其实你按一下是他已经开始操作了，他没有过热的，对吧？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你是会买，你频繁的从这个网上 就不停的在买这样的，哎，你觉得好你就买，但是你不会用，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就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田总你也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那我们举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品牌，就比如说老板电器，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蒸烤箱有没有。
0: 有，因为我们的蒸烤箱现在其实随着客户的这种需求，
1: 嗯，
0: 我们最多的功能一个蒸烤箱已经达到了蒸烤微炸，
1: 蒸烤微炸
0: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原来家里所具备的这种大件的电器，基本也都给你包含在一个蒸烤箱里。
1: 空气炸锅也不需要，
0: 不需要了。
1: 那就这样的一个机器，我觉得它是其实从满足消费者的诉求来讲，是一机满足了所有人的诉求，但是这个是不是使用起来也需要技巧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客户对于这种食品的口感要求会比较高，他希望烤的东西是外酥里嫩，那可能我们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机器它共同使用到先蒸后烤的功能，然后像这种组合功能多段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如果让客户再去自己选择操作这个机器，在不专业没有用过的情况下，他是比较纠结的，那就会导致于以后不用了，那这个机器就闲置了，就会形成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后吐槽啊，蒸烤箱没有用，还是用哪个方便，然后就很鸡肋，这种评价就出来了。
1: 其实这个呢，就和我们的电视机是一样的。很多老人为什么他不喜欢电视机？原因很简单，操作起来太复杂。
0: 对，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瞒您说，琪姐，因为我可能比较忙嘛，回家没有时间看电视啊。我们家的这个智能电视对于我来说，开机现在是简单了。调别的频道啊，调其他电视搜索呀、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1: 啊。你很着急、你不停的在各个画面上切换，因为我也试过啊、我发现我这个操作还不如孩子更灵活。
0: 因为我不经常用它，它就变成了对于我来说很激烈，我不看电视，我刷刷手机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蒸烤箱也一样，它作为一个家里当时装修花一个稍微高额一点的价格，属于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结果客户买回家是跟风的，当时可能哎他家有我家也要有，现在流行装这个我也装，那装完之后不用，那就变成了鸡肋的产品。但是如果像您说的，您家里人他用完这个之后觉得很好用，然后蒸箱也不用了，蒸锅也不用了，就用这一个产品，一下一锅就能蒸出米饭、蒸出菜、蒸出鱼、蒸出肉，对吧？然后觉得很好，那就是经常使用，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生活品质和节省烹饪时间的一个产品。
1: 哎，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感觉不到，尤其是上班一族。我上次听了他们在讲这个，集成的蒸烤箱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便利，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手机遥控，但是早上上班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放进去了啊，就分区域放好了之后，
0: 是的，
1: 快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他就打开它，
0: 哎，
1: 等到他回到家里面
0: 可以吃了，
1: 哎，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
0: 是的，
1: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我们刚刚还是回来，为什么反复要讲呢？如果你还没学会，它就是一个鸡肋，那这就需要我们的品牌方给提供强大的一个售后服务，对吧？或者是售前售中的这样一个教育。
0: 需要的。其实也不瞒您说，琪姐，昨天晚上我大概4点左右我就去了一个我好朋友家，然后他家有4个宝宝，让我去教4个宝宝怎么使用蒸烤箱和洗碗机，因为他也是新装修的财信的房子，然后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孩子们他原来对这个是不懂的，但是他4个孩子有人会喜欢做饭，有人可能喜欢爱吃，然后不太会做，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那我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我去一个一个把每个孩子都教会，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上，怎么用手机去操控远程，爸爸也下载了，孩子也下载了，然后教会他们之后，哎，他们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教的。爸爸还特意邀请我去家里去教几个孩子，因为孩子们都大了，然后爸爸平常没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也没有时间，那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饭了。那教会使用之后，他们觉得挺好的。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谁家这么幸福，有4个宝宝，这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庭啊。
0: 是的，因为原来我去年是做过20个家庭的回访， 然后上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客户不太会用这个机器，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的意识就是比较强。如果说我能够去派我们的售后师傅上面去教学，我就去教，因为有时候在新装客户、换装客户的时候，家主不一定在现场，他也没有做饭的场景，所以当时我们师傅去覆盖服务的时候，只是说把机器的联动教好，但是最后的这个使用端口没有收回来。没有教会客户，所以我们就又出现了我要求我的导购人员上门为你的客户负责，我的这种客情客户我也要亲自上门。
1: 哎，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到这个我们老板电器的这样一个教授的一个现场啊，我们去开个直播，我们现场来做一做菜，
0: 可以的，非常欢迎。
1: 一机多用究竟怎么用啊，怎么又蒸又又烤又煎，又炸的，
0: 对，可以的，
1: 我们把这一个机器把它用全了，我们看看究竟是按哪个按钮它解决什么问题，
0: 可以的
1: 啊。好，那到时候我们预约一下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来看看我们到时候发的这个预告海报啊，看看一同现场来学一学，
0: 我们来见证一下怎么样一个蒸锅解决四菜一汤，
1: 哎，是的，
0: 加米饭。
1: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没有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报名啊，或者是直接到我们老板电器去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申请。嗯，好，我们在这儿继续来关注啊。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它这个踩坑跟产品没有关系，跟产品的理念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人为的，人为就是其实我是不会，所以说，但是我又想买，
0: 嗯。
1: 就发生了，
0: 对，
1: 就是我不会用这个机器，但是我很想买，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你看，从我们这个在销售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买产品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需要我买什么，而是别人买什么我买什么，
0: 哎，
1: 都
0: 跟
1: 风买，对吧？
0: 对，嗯。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哈，你像其实我做厨电，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我的晚上应酬就要多一点，其实我下厨的时间现在也比较短，其实在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下厨，我会喜欢给宝宝做一些烘焙啊、饼干之类的，我会闷在厨房里一个下午，那我就觉得我的蒸烤箱的实用性是非常大的，然后非常好用的，当时还是那种台式的小烤箱啊。
1: 哎，对。
0: 然后后来我做到老板电器这个品牌之后，我觉得嗯，产品很好，一直在跟进，跟着这个变化去做。然后一日三餐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现在我们追求这种健康的生活，会喜欢蒸的多一点，少调料，对吧？然后孩子呢，就算是烤的炸的，我也希望在家里用蒸烤炸，用空气炸的功能去给他做炸的食物来吃，做烤的食物来吃，少放调料，科技狠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利用率非常高的这种家庭，你真的是有时间去做的时候，那 OK， 你选择这个东西是绝对不鸡肋，是实用的。如果你是跟风购买，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是摆样好看，你以后又不用了，他可能会评论啊，我一年也不开一次，那这个就很鸡肋了。
1: 嗯，的确是的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更要求大家理性一些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要回想一下，如果我是经常来做饭的，我们是建议你来购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说我经常下厨啊，那怎么办呢？我又喜欢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我又不想到处都是电器，那就预留好位置。
0: 对。
1: 假如说我们厨房是可以预留这个位置的，对吗？
0: 如果是这个预留的话，我建议是在前期水电的时候就预留，因为家里的这种小家电普遍用的可能是十安的这样一个插座，但是蒸烤箱的这种功率会比较大，2600瓦、3000多瓦，现在产品功能越多，它需要的这个瓦数越高，功率越大了，那就需要去留，基本上是要留到16安的这样一个插座。如果说你后期只是留的位置，你的电线不支撑，就会出现你后期工作的时候总跳闸。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在装修之前就要把它预留好。那么就这儿就提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这个投诉，我这个蒸烤箱是一开就跳闸，一开就跳闸，那就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0: 家里的电线预留不对了。
1: 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只能和我们装修公司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个线。
0: 对
1: 吧，
0: 电线这边要去改成16安的，要去动一些，因为电线原来都是预埋的，那后期如果你想用的话非常麻烦，可能要 太强迫度了。
1: 是的，
0: 对的，
1: 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外面走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就外装就会丑一点，嗯，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会把这种厨电的安装前置掉，就是，你要改造的话都会提前去说，然后去在电的这块就解决一下。
1: 所以说从您装修之初您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和您的设计师沟通好。你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厨房电器，
0: 嗯，
1: 咱们先去，你比如说我去老板电器前去看，
0: 嗯，
1: 我选好了之后，那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沟通一下，
0: 对，
1: 那需要跟我们的家装设计师，哎，进行哪方面的一些匹配的设计，对吧？
0: 哎，
1: 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防止后边出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的，
1: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智能马桶用了之后，有些朋友给我讲，哎，说我没有插座，啊，你知道吗？我又专门从外面拉了一根线，
0: 嗯，
1: 其实这个。本来美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怎么看都不是那么美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就是跟我们设计出的想法有关系。其实你要找到设计师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其实我们之前是反复沟通过了，他说我不需要的，
0: 嗯，
1: 他不需要和你不设计不预留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对吧，就是这种消费纠纷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产生的。那消费者回怼他的话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
0: 嗯，
1: 说我不专业呀，
0: 你是专业的，
1: 哦，我现在是不用，但是你得给我留一个呀。
0: 对对对对，
1: 你要这个装修还是可以拓展的
0: 长远性，因为这个家装修房要住到十几二十年。
1: 嗯，其实这个话题呢还有很多啊，
0: 嗯，
1: 要聊的话还应该聊很久啊，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原因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啊。
0: 好的，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微信173-8458-7552，
1: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咨询我们田总，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田总的，我们现在的展厅是蛮多的，是吧？可以现场学。
0: 对，像海州区的话，只要是老板电器的专卖店，包括商场的苏宁、京东、利群，全都是我们制作的。
1: 嗯，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啊，你说我想去学习，包括这些厨艺的一些学习、电器的使用的方面的学习，都可以去啊，因为这个提供的是公益的一个课堂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

0: 13点、17点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很高兴呢，又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进行预防治疗的专业讲解。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希望用声音传递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我们知道，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有报道说，我们学到的知识80%以上呢是通过我们眼睛来获得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围绕着眼睛来展开。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学主任。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王主任来咨询的话，记得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王主任呢会为朋友们一一解答。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这个调频账号，调频90.2，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有什么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参与互动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琪拼音315902，把您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您的一些诉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联系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啊，帮您解决问题。好，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啊，这个我们的王学主任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我们王主任呢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医学分会啊眼科学分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病防治分会委员。他的专业特长呢是儿童眼病以及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今天呢要和我们王主任聊一聊这个电子时代，咱们的这个眼睛。
1: 这个在当下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时代啊，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等电子产品，早已成为生活、这个工作、学习的必需品了，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因为用这个电子产品有些不当的习惯啊，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啊，这个干眼症啊，还有甚至是近视等问题呢，这个现象呢持续攀升，对吧？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聚焦的就是一个主要是用眼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说到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的确方便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看，以前我相信我们王主任，来看这个近视啊，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发现了没有？现在工作之后，很多这个我们成年人，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成年人，
1: 对，
0: 本来是
1: 或者眼睛不适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哎，对，本来是不会再跑虑，我这眼睛近视度逐渐增加，但是你们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哎，去做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它的度数是逐渐增加，
1: 哎，对，
0: 甚至是在某一阶段迅速增加的。
1: 是的，是的，那说的非常对，因为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这种现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用这个电子产品，为什么会就说出现这些不适啊？
0: 对，
1: 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除了说屈光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就是不舒服的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0: 对，
1: 除了说有会他们主诉一般就是干涩啊、酸胀、异物感啊，甚至说流泪，我这个看东西模糊。实际上你查到的视力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他都觉得视物模糊啊。
0: 对
1: 啊，这个呢，甚至有一些严重了还可能出现就是头晕乎乎的，用头晕这种现象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就是说比较大家实际上越来越多了听到的这个词，什么视疲劳、
0: 对
1: 干眼症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啊，它可能主要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只要学的是蓝光啊，这种光线的这个损害啊，大家也知道有些戴一些仿蓝光眼镜啊，实际这个蓝光呢，它是为什么？因为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还是比较强的，长时间用的话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就是眼球表面这个一些细胞的损伤，那它就会引起分泌的眼泪的减少啊。
0: 对
1: 啊，
0: 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有个眼球大的眼
1: 球
0: 模型，
1: 眼球的模型这
0: 是
1: 我们
0: 非常的大。
1: 哎，对，实际上我们平时可以这个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
0: 对，然后对着我们
1: 好，
0: 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粉丝朋友们
1: 对，我们就说眼就是了解这个眼睛，首先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大眼球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黑眼球，我们的中国人是黑眼球，对吧？
0: 对，
1: 外国人是个一般是蓝眼睛或者是这种比较漂亮的哈，
0: 对，绿色的
1: 绿色的。我们眼睛呢，是因为这前面是一个很透明的，这个叫角膜哈，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它那里面的红，这是一个就是棕色的黑色的这个
0: 棕色的
1: 这是虹膜的这个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再朝后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老年人长白内障的地方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大了会长白内障，正常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对吧？我们这个眼球喜欢，我们需要把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一样的照相机前面的透明的角膜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就是凸透镜就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可调焦的一个凸透镜它是怎么工作？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叫睫状肌进行这个收缩，这种可以不停的调焦一样的。
0: 对，这就是围绕在我们眼球这后面这周围的肌肉来
1: 就是调节它，有一个睫状肌
0: 在前面。
1: 哎，对，就在这儿，它就是收缩伸缩，然后引起这个我们的可能看近看远看近看远这种不停的调焦
0: 对，
1: 哎，对，这样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要是过度使用，那它就是会一样的会挛缩就是它的就像我们做一些运动没关系，做运动的话时候它就是你要是肌肉一直维持着一个肌肉的这个
0: 紧张状态
1: 那它就会疲劳
0: 对
1: 最后我们成像到哪里呢？成像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 什么呀？
0: 这个
1: 底
0: 片
1: 的功能。
0: 底片。
1: 哎，对，底片的功能，然后传到我们大脑，就这样工作的。
0: 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啊。
1: 啊，对。
0: 它其实它是一层膜。
1: 哎，很透明的一层膜，上面的血管。
0: 血管非常的丰富啊，这个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啊。
1: 对。
0: 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
1: 哎，它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是的。啊，所以还有呢，就是说长时间，特别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灯光关掉啊，有的是特别一些来的时候，他说我说要陪小孩睡觉啊，小孩睡觉了我还不困，那我就可能把灯光关掉，在那刷手机。那这种的话，这种他就会就是这种蓝光可以就抑制我们睡眠需要的一个褪黑素，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对
1: 吧？啊，他很多人就说，哎，我越刷屏幕越清晰啊，头脑越清晰越睡不着了，有这种恶性循环。对，
0: 所以说很多专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都讲啊，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褪黑素吃，
1: 对，
0: 还不如睡觉前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手机关掉，对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反而不会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靠刷手机刷困了。那太困难了，
1: 那困难了。对，越说越说，你就是可能越刷越兴奋。
0: 对，你不信尝试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小范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夜里醒了，其实我是很困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打开来，我去搜索一下新闻动态，刷个短视频，对不对？
1: 对。
0: 越刷越兴奋，结果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1: 对，是的，错过了最佳这个睡眠时间。
0: 对，
1: 对。同时我们看电子产品，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这是不舒服，因为你眨眼的频率变少了，好吧？因为正常我们的眨眼的话可能需要这个一分钟15到20次，但是你看电子产品就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都眨眼就是明显的减少一下，小于10次或者甚至5次这种，那你眨眼频率低了，那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就没有水分就是滋润了嘛，
0: 对
1: 吧？对啊，那它就会引起我们的干涩不舒服了啊！
0: 你要不是人工泪滴，其实它人工眼泪是其实没有办法来
1: 对，只是短暂的，它有作用时间，它实际上需要我们眼睛表面的一层很健康的这种泪膜啊，它那个持续时间就是说你的成分嘛，它就成分就是有油脂啊，有这个防止水分蒸发，但也正常的这个成分变了。啊，不光是眼泪分泌的少了，眼泪的成分变了啊，就缺油了，眼睛上相当于缺油
0: 啊，就是没有润滑了，
1: 对
0: 吧？对，
1: 没有润滑了，它就会就不舒服，甚至眼红这些不舒服就出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那种人工眼泪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的药水是没有办法取代，
1: 完全取代了我们的人工泪眼泪，我们自身的眼泪的，那肯定是的啊啊，对，是的，是的，
0: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咱们青少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看个电视剧我们理解，你说你刷个短视频也理解，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打游戏，很专注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一专注可能就是通宵在看这个电子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的伤害是蛮大的。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引起你就是说长时间的用眼睛就肌肉就痉挛在这儿，那你就不能放松下来了，它就不能调节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对，就是说小孩子近视加深这个很要了解，但年轻人就是说为什么我近视又长了呢，对吧？就刚才你开头说的，它就是因为持续的这种这个眼球的一个就是痉挛状态，就是不能放松，然后它度数就加深了啊，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也要重视，不能说过度的用眼啊。
0: 对
1: 啊，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好方法呢？一般是说啊，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远眺多少啊，调远眺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眼睛放松啊。还有这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冬天嘛，就开暖气，对吧？我们这个眼。就是房间里比较干燥，我们还有一些用一些加湿器啊，让眼睛湿润啊。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工作下来一天，你可以回去热敷，把眼睛就是用热毛巾
0: 敷一敷。
1: 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说给问我，就是说用那种眼罩，现在比较流行的，网上买的说缓疲劳的眼罩，对吧？
0: 蒸汽眼罩，
1: 蒸汽眼罩。实际上它的话吧，可能只有热度，但是它没有那个湿度。没有湿度，我们还最好就用热毛巾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进行热敷 再严重了可能就要到要就是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了。
0: 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就讲的非常的关键的点啊，不能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眼睛这个器官非常有意思，它疲劳了最多就是我的眼泪减少了，它也没有疼痛感，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没有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1: 对，是的，
0: 可能你痛了，就像我们
1: 对痛了，你才会重视，
0: 对，而且你看。

0: 比如说我们通宵干，我就看很多年轻人给我发这个微信的说，说我打通宵的时候，我眼睛最多就是有点不舒适，滴点眼药水，对吧？我就好受了。但是你信不信？你通宵如果劳动的话，让你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眼睛呢，只能通过这种微小的变化来提醒你，
1: 对，
0: 我已经很疲劳了，我需要休息了。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于姐就是说，就说因为现在你没法离开这个，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就是想办法来减少它这个危害，对吧？有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公认的一些小的这种就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希望大家能，虽然说它实际不难，但是可能要坚持觉得这个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因为你看说数字时代，大家了解的知识都实际上也蛮全面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个就是说二十二十二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就近距离工作20分钟啊，你就看远处啊，20公，他说的是20英尺，实际上就是5米以外的20秒钟就够了。实际上你这工作的期间，你就是稍微抬头朝远处看一下，那你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得到了一个放松了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时长问题啊，时长问题就是说要对，实际上我们年轻人还有特别孩子都是一样的，就要特别是儿童了，对吧？我们控制电的时长，你说给他完全不看一般也是不可能的哈，现在都是要就是现在这个普及了，对吧？电子产品，这样呢我们要落实一个电子产品的分级这个管理啊。对于3岁以下的呢，我们的优先说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3到6岁啊这种小孩呢，我们就要建议他一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次的话他要分次使用，然后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一天下来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说中小学生他因为要通过有时候这个要学习啊，对吧？这个现在有些还是有些还网课肯定也是有些完全不能杜绝啊，但是呢你一次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一天不超过1个半小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同时那你看的过程中呢，可能要间断的休息一下啊，远眺一下，就这样。
0: 对，这个就是说20/20法则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用眼20分钟，
1: 对，
0: 你设一个闹钟啊，到20分钟之后你就抬头远望，大概6米左右的，你看看户外的这个绿植啊，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睫状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有
1: 还有距离呀，
0: 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距离是很在，就是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近视眼的，就是朋友，他可能戴近，他觉得我看远是要戴眼镜的，我看近是看得见的，因为特别多这些人，他就喜欢把眼镜摘掉。那我看近是能看得见，我不喜欢戴眼镜，一天到晚觉得这个可能说压得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他回家了啊，他说我就放松了，就把眼镜摘掉，然后就拿得比较近啊，这种
0: 是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这是应该是不好的哈，对眼睛
0: 是不好的习惯。
1: 对，你想越近，我们就眼睛的所用的这个刚才说了，就越要使劲儿。
0: 对，
1: 像小孩子写作业，你近的话，那他也是要，为什么要姿势要端正啊？我们说的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哈，因为你自己想想，他近了，一个是他眼睛就要用劲了，他眼睛就是为什么近距离，你就是姿势要是30公分，一是我们眼球应该是调节用使用调节啊，这些是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近，他的调节力就成倍的增加，就是啊，所以这是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还有特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光线啊，光线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晚上你不要关灯去看手机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呢，这个光线要就说房间的光线要柔和啊，
0: 对，
1: 哎，然后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对吧？但是电子产品可能让你买这个护眼灯这个作用迅速的就打了一个折扣，
1: 哎，对
0: 吧？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的亮度的控制，它的屏幕的亮度非常的大，对吧？
1: 对，
0: 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格状态，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觉得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要合适的一个亮度，对吧？你像以前可能我们这个这种对视力的伤害稍微好一点，我看电视，但是

0: 距离要远一些，对吧？我屏幕大，你现在一个手机，这个屏幕很小，非常小，
1: 对，
0: 对吧？你要为了看清楚，你保证是越近越好。
1: 哎，对，你把眼镜一摘，肯定要拿近看，这样会看不清。
0: 你说我手里持一个这个 pad 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我还挺沉的，对吧？
1: 对，是
0: 拿个手机我还轻，就这个是坏的一个习惯啊，就不要养成，尤其是一到三岁，你让他自己就视力发育的那个最关键的时期，
1: 你
0: 让他玩玩玩具啊，对吧？在户外运动一下，
1: 是的，
0: 不要说把手机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去玩这个电子产品是家长给的。
1: 是
0: 主动给
1: 的，是的，所以说家长要做好这个引导，做好这个榜样，对吧？
0: 对，
1: 就是是的，成年也是说啊，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也是最好也控制，因为你上班，你想就是说我们也是回家才能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上班期间已经可能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电脑，对吧？手机，那你回家时候就把手机放下。
0: 对，
1: 多陪陪孩子，对吧？做一些就是亲子的读书啊，或者是户外活动，刚才说的都非常非常好的。
0: 其实有些家长呢是很会做的，他在这个给这个上幼儿园啊，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从小到这个幼儿园毕业的这个阶段，他是给孩子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纸质书啊，
1: 对，
0: 推倡我们提倡的不是电子书，是纸质书啊，让他养成这个看纸质书的习惯，因为他以后上学他用的也是纸质的书啊，对吧？给孩子讲讲故事，跟孩子看看这个我们的绘本啊，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也孩子也会养成，他上学之后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去看纸质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不是远离了这个我们的电子产品？
1: 对，
0: 等孩子睡着了之后，你说我要再刷一会儿，那您再刷。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电子产品，因为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孩子跟着你看的，
1: 对，
0: 他即便很困了，他也要凑到跟前，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我们问过很多小朋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妈妈的手机？他认为这个是妈妈的一个对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人生
1: 也妈妈能看，大人能看，我怎么能看呢？
0: 哎，对，就跟我看一个纸质书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啊，三四十厘米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就是不要弯腰驼背啊，你的颈椎也受不了，腰椎也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环境适配啊，咱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这种光线啊，就很多朋友这个在我们的卧室里睡觉之前，他首先是把主要的这个光源会关掉了，对吧？那我旁边是不是点一个小夜灯，这个光线足以匹配我这个看电子产品了呢？还是需要一个瓦数的一个灯光，或者一个叫什么一个亮度
1: 是吗？
0: 对，
1: 这种的话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就是说你睡眠前你这不需要吧，就是说像我们学习或者你平时工作，就是你在那就是写文件干嘛，你就是那个主灯要开，然后这个旁边呢最好也还是就是我们大人就是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主灯也要开，边上也是放个小灯，然后让这个屏幕不要就说和屏幕差不多，不要太亮啊。但是我们睡觉前看的话，可以就是主灯不开，可以把一个小灯，就是卧室，就是你睡觉旁边一个那个台灯开一下，
0: 小台灯开一下，
1: 只要和你那个屏幕和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不要是太反差太大，
0: 对，
1: 就可以了，
0: 不要对我们的眼睛产生这个伤害，就
1: 对
0: 了，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的灯是非常人性化的，对吧？那个亮度是可
1: 以
0: 慢慢一点调节的，
1: 对，是的。
0: 对嘛，就跟
1: 对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对
1: 吧？
0: 但是你调灯光的这个亮度，要把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啊，把它推到最小。
1: 对对，是的，
0: 这个不要有差异啊，有差异的话还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你看我们要讲的这个朋友们关注的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1: 啊。门诊就是我们以为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它是分两个院区，就是通贯院区呢，我就是周一全天，周三和周六的上午啊，然后高新院区呢就是周二的全天。是的。
0: 首先我们来说高新院区啊，我们王雪主任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是哪个科室？我们首先
1: 是就是说眼科，就是
0: 眼科啊，就是你要进去啊，你说我挂号的时候是眼科啊，我们王雪主任他在高新院区是周二的
1: 全天
0: 上午下午。

0: 都可以、
1: 对，
0: 那我们的老院区通贯院区
1: 是周一的全天、
0: 啊、周一的全天、
1: 周三上午、
0: 啊、周三的上午、
1: 周六的上午、
0: 和周六的上午、
1: 对，周六小朋友放假，对对对，一般他还是、就是还是
0: 比较方便
1: 的 方便的，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也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得节目之后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依旧为您开通，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谢谢大家。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好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不小心抬头看见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一样。那如果说各位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看着挺好的这个外卖的包装保温袋，对吧，觉得挺好，质量也挺好，不舍得扔，都把它留下来，会觉得厚实耐用，留着以后呢说不定能够装饭盒啊，收纳东西啊，对吧。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可是却暗藏着健康的风险啊。当然最近呢有确实也有这个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这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人心里确实也会担心，这个外卖袋子也可能会暗藏甲醛吗？哎，这样用是尤其危险的。怎么用呢？就有一些咱们点外卖嘛，外卖商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外卖的包装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呢就舍不得扔了，然后呢就拿来稍微改造一下，

你是不是给家里弄了一个甲醛炸弹啊，随时释放甲醛啊，像这种无色无味的甲液，因为你闻不出来啊，它也没有味道，对不对？它也看不出来，每天给你散发着这个各式的有毒气体，你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不知不觉当中你吸入的甲醛危害到你的身体健康了。确实啊，那如果说把这些包装袋啊、包装盒子啊用来装水果蔬菜，那甲醛溶解在这个水果蔬菜的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水果蔬菜的污染。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就更加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这种低温的环境下啊，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说是减慢了，但是它持续了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收了更多的甲醛。那研究人员曾经在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使用了外卖的保温袋，另外一组呢使用了食品级的保鲜袋。72个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一组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这是经过研究人员的具体的测算发现的。72小时之后，这个使用外卖保温袋的这些蔬菜要比平时使用保鲜级保温袋的食品级保温袋的这些蔬菜甲醛的含量高出了3到5倍。朋友们，这什么概念啊？所以说了，就我们也想就是建议咱们各位啊，千万别再囤这种外卖的保温袋了啊，它不是食品级的，它也就是给您送东西的时候方便保温，仅此而已。你不要把它用作他用，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水果肉类啊，这个以免吃到甲醛你不自知，因为甲醛它是无色无味的嘛。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是很刺鼻啊。还有一些网友说以前完全不知道啊，还想着是哎呀把它留下来省钱了，对吧？因为看它质量挺好的。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说是这个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啊。有网友就提醒了，实际上呢，这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它的设计初衷更多的是偏向保冷，它并不是保热的啊。其实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就是保冷的，适合存放冰饮料、冰冻的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的热食环境。那比如说在超市咱们买这个冷冻食品的时候，对吧？装这个装冰保鲜，它不是用来装这个热汤热饭的。这还有一个呢，想说的是，这外卖的袋子呢，虽然说你看着有的家里面看的挺好的，对不对？然后还挺有设计感的，看着质量也挺好，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脏多了。菌落的数量最高能超标12倍。即使这个外卖的袋子它没有甲醛，我们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啊，因为它的这个脏污程度可能真的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的袋子它在生产、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可能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那其次呢，就是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是难以知晓的。第三个就是外卖员他的储物箱多脏啊，咱们平时在街上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穿梭于城市边边角落的这些外卖员们啊，外卖配送员们，他们骑的这个电动车后面的这个储物箱，对吧？多脏啊！而且咱就且不说外面了，就说里面吧，装个各种的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出来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对吧？像他们这种盒子，你不可能做到及时的去清洁消毒的，不会，那简直就是细菌的大本营啊！有检测就显示了，这个外卖包装袋它表面的菌落总数啊，最高能够超标12倍，将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年朋友、有孩子、有孕妇，

0: 这些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人，你说摸了这个外卖袋又去接触食物，很可能会因此生病。所以我们其实也建议啊，咱们各位收到这个外卖之后，把这个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即将这个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直接给它扔掉。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你就像刚开始我们出现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养成习惯了，对不对？外卖送到了之后先消毒，对吧？再往屋里带。那么平时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袋子有没有问题呢？咱们打开袋子，如果说你能闻到明显的刺鼻的化工气味，那就说明这个胶水的残留超标了，直接把它扔掉就可以了，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再装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食物。然后呢，就是外卖拿到手，咱们尽快的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的把这些热食闷在保温袋里面。禁止重复使用外卖的保温袋装些熟食啊、热食啊、果蔬啊、饮用水。即便要做杂物收纳，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密闭的空间囤积大量的旧的保温袋，没有必要，咱们也不缺这些东西，朋友们。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在9月4号上午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啊，就明确了155医保的重点任务。国家预保局的有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啊，155时期呢，医保部门将会持续的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不断的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还有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这些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全面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的服务政策，推动提升长护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啊，医保部门还将会纵深地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店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加强基金的全流程管理。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的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的医保服务体验。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吧。这个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呢，累计纳入了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呢，持续的健全医保药品目录的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了949种药，而这其中199种药呢是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的好药。那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的这样的新的形势，医保部门将会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到医保报销的范畴当中，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那另外就谈到了这个长护险的制度，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呢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因截止到目前啊，22个省份呢印发了省级长护险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这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到制度保障的范围当中，预计今年底啊，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预保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呢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再有一个就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些人啊参加职工医保将会更加的便利。那目前呢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地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的方式，平台企业呢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的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的增大。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会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的限制，
同时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并且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当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就能够享受到退休医保的待遇。今年前七个月呢，生育保险惠及了2556万人次。截止到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呢，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到了保障的范围当中。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呢，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到了支付的范围当中，全面实行分娩镇痛纳入到医保报销当中。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了2556万人次，而这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立足155，医保部门呢将会大力的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等啊，都能够享受到生育保险的保障，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能够享受生育津贴。

欢迎各位继续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当然我们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啊，消费指南环节。最近啊，市场监管局针对超市预包装食品拆封分装售卖的经营行为发布了规范解读。据了解啊，当前呢，各大超市普遍就存在着将干果、糖果这些大

大包装、预包装的食品给它进行拆封、分装为小份售卖的经营模式，因为选购比较灵活、性价比高，于是呢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咱们平时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比如说米啊、大米呀、面呀啊，或者是小米之类，像这些食品类的啊，它很多商家在购入的时候呢，他买的是大包装，特别大的包装，然后运到了之后呢，他们把它拆开以后。 分成各种不同斤两的小包装，确实根据需要，就客户呢、消费者根据需要来进行选购，确实是比较人性化的，对吧？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是长期以来啊，这种经营模式的合规性、监管的标准等问题，一直都困扰着经营者和消费者。 那监管部门明确，零售环节当中，超市对正规预包装食品进行拆包、分装售卖，这不属于生产领域食品分装的范畴，不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不构成违规擅自分装的行为。那这个食品呢，一经拆封，不管是否重新封装，都是属于拆零销售，不再归类为预包装食品了。 统一按照散装食品的标准来监管。那执法人员介绍说了啊，原厂密封预包装食品呢，它具备了完善的安全保障，而拆零分装环节会让食品直接的接触空气、器具以及卖场的环境。那如果说分装的操作不规范，储存的条件不达标，密封的措施不到位， 那就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引发食品受潮变质等问题，大幅提升食品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合规经营、严控风险是分装售卖的核心要求。那这次解读重点划定了经营红线，明确了分装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的刚性要求。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68条的规定，超市销售的分装食品必须在容器或者外包装上完整地标注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法定信息，仅标注品名、售价等简易信息，这是属于标签不规范的违法行为。 缺项、漏项、虚假标注都是不符合经营标准的。咱们很多朋友在大的超市里面，你会发现，尤其是米面区啊，很多人把这个大米呀、红豆啊、花生啊，对不对，都把它拆开了，小米呀这些都给它拆开了，放在大了，然后它散装着卖，你要多少称多少。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

0: FM 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 92.7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1: 习惯很用力的生活，
0: 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您在假如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我们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啊，就最近呢，市场监管局针对超市的预包装食品拆封分装售卖的经营行为，发布了规范的解读。这次解读重点划定了经营红线，明确了分装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的刚性要求。那依据《食品安全法》第68条的规定啊，超市销售的分装食品必须在容器或者外包装上完整的标注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是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经营者的名称，还有地址、联系方式等这些法定信息。像那些现在有大部分超市啊，都是仅仅只标注了品名、售价这些简易的信息，这都是属于标签不规范的违法行为，缺项、漏项、虚假标注都是不符合经营标准的。咱们今后再去超市，不管大超市还是小超市，你注意仔细辨别一下。咱们现在其实去到超市里面，你见到的很多，它其实就是只标注了品名，对吧？售价，哎，这哪里产的大米，售价是多少，对吧？黄色的小标贴给你贴上去，搞一个塑胶，然后上面大牌子给你挂一个多少钱一斤，像这种都是属于标签不规范的使用行为。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商超的经营者全面严格的落实商品的安全主体责任，经营者分装前严格的核验食品资质，杜绝不合格、过期、三无产品。另外，保持分装的环境、操作工具的洁净，落实防尘、防潮、防污染的举措。还有就是保证标签信息的真实完整，常态化的排查食品保质期，及时下架处置过期变质的食品，全方位的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那我们这里呢，也是要做一些消费的提示的，就是咱们大家呢，在今后选购这些分装的零食干货的时候啊，应该优先的选择那些标签完整、标注清晰、售卖环境整洁的商品。那如果说你发现了分装食品它的信息缺失、标签模糊、疑似变质过

0: 过期这个问题可以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反馈，依法维护自身的食品安全的合法权益。在社交媒体平台啊，代购分装山姆还有盒马等这些商超网红美食的笔记信息呢是即搜即见。记者曾经调查就发现了，说这种被网友戏称为分母的零食代购非常容易埋下食品的安全隐患。这个有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啊，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这种代购业务，有的呢它集合了多个品牌的商品，有的则是被网友们戏称为是分母的山姆商品的专营店。我们知道山姆超市呢，你去了之后它里面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大剂量的、大容量的、大包装的，像那些呢比较适合大家族共同使用。你像正常我们一个家庭三四口人的，你这个买一次你根本用不完，就一份你根本吃不完用不完，太多了，它都是大剂量的，它比较适合那些十几口人的那种大的家庭。那记者和多位网友私聊之后就发现了啊，热衷代购的网友啊，大多数都是以年轻女性和大学生群体为主。不少的人就说了，说或是因为地域的限制，或者是因为他没有仓储商超的会员卡，你比如说像山姆，像这些超市，你没有会员卡你是进不去的啊，或者是商超售卖的冷食糕点呢，这量太大了，一个人在短期吃不完。因为有了这些原因，所以才产生了一些代购的商家，所以我想着从代购商家那里买，我就买一个或两个，对不对？他可能一包装一百个出现了，那咱一个人咱也吃不完呀，两个人也吃不完呀。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呀，说我们一个宿舍人拼一下吧。其实说实话，对于很多的这个冷食的糕点啊，不吃的东西，咱们一个宿舍人也未必都能分得了。啊，你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去山姆超市里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呢，可能分一下。没问题啊，餐巾纸呀、这抽纸啊之类的，这分一下没问题。但是对于一些食品来说，就一个，就即便是啊，你身边好几个朋友一起分担，说实话也不一定能吃得完啊，因为它量比较大。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食品药品法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了啊，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分装代购的网红食品它存在风险呢就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食品污染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食品信息的错漏。食品污染方面呢，结合着食品安全法第33条对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啊，食品污染包装食品啊可能受到的这个微生物污染、食品之间的交叉污染、被包装容器污染等等一系列。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包括冷食蛋糕在内的高危易腐食品更是需要严格控制储存和配送的条件。可是呢，像这些代购者，他们对于这些预包装食品进行分装的过程当中，却可能会因为缺乏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分装环境啊，或者是分装人员缺乏良好的个人卫生，造成食品被污染啊。无论是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还是初级的农产品，类似的风险隐患呢都有可能会给咱们广大的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这是在食品污染方面。另外食品标签标注信息方面呢，食品被代购者私自分装之后，原有的标签信息丢失或者被篡改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会导致咱们消费者没有办法得知食品的真实来源、它的加工过程这些完整的信息，结果就容易造成误判，也为日后可能出现的维权索赔等问题埋下了隐患。专家就认为了啊，结合着电子商务法第2条、第9条的规定，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这种代购行为，这是属于一种电子商务活动，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即使是自然人的代购行为，也同样如此。而如果从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食品分装行为，这是属于食品生产环节当中的行为，应该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那如果说有偿代购者没有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就代购分装食品，那这就构成了无证经营了，这风险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能够起到一些消费提示的作用，就是提示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就购买代购分装食品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咱们尽量的不要通过那些没有经营资质的代购人来购买商品，以免出现问题之后呢难以维权，甚至是无法维权。还有呢，就是在购买之前要求经营者要提供详细的食品来源，详细询问食品的生产日期、成分等这些，并留存图文或者是视频的一些证据，包括你们的聊天记录，咱们都要把它截屏录保存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要了解平台上的相关产品的评论啊，购买的体验等等，这个其实要看一看大家大众的点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大众的点评也许也不太真实，但相对来说好歹是有一个参考的，他也不敢太弄虚作假。对于代购人和预购食品，咱们实际上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的。建议咱们消费者啊，针对不同类别的食品，尽可能的做到分类储存、及时储存、合理的储存，避免因为储存不当而造成食品被污染，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就是像这种食品的最容易出问题，这各种都有，分类储存、及时储存还有合理储存，因为这些非常容易遭受到污染，对，直接关系到，因为入口的东西嘛，它直接关系到了你的身体健康，对吧？一旦出现了食用不舒服、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赶紧立即的就医，而且向提供代购服务的经营者以及社交平台来进行反馈。其实我个人来说不太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这些食品，凡是入口的东西，反正我个人是绝对不会在网上去买这些入口的东西，如果要买我一定要到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现做现买的这种是最新鲜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其实网络购物呢，我不能说它100%不好，但至少说还是慎重的来在网络平台上去购买这些食品。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大家呢应该尽量的避免代购分装、网红蛋糕等这些高风险的食品。原卫生部啊，关于食品分装加工以及分装食品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对允许分装、不允许分装的食品的类别啊，都专门做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列举出来了。这个热加工和冷加工糕点都是属于不可分装再销售的食品，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最近呢特别火的一条消息啊，可能跟也是跟我们的食品有关系的，赵一鸣好想来，对吧？多地开始严查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不少的网友呢都喜欢逛量贩的零售店、零食店，对不对？都是图个种类多、价格划算，称重自选，随手挑一堆零食，结账呢咱们也不仔细看，结果呢就往往会造成消费者踩大坑的情况，实打实的遭遇到了称重刺客，明明是没多少零食，可是结账的时候价格离谱的偏高，重新称一下之后你直接傻眼了，重量

虚高将近4倍，整单全都多算钱了。最近呢，这个说实话，赵一鸣好想来等这些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到缺斤短两的争议当中，可能很多周边的朋友们啊深有感触啊，因为大家现在购买东西都会觉得，哎呀，我要去赵一鸣或者好想来买一鸣的价格确实比别的超市的价格呢性价比更高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对吧？那很多的学生啊，他都希望能够到一些便宜的或者说种类比较齐全的店里去购买。那这个时候呢，突然爆出来缺斤短两这个争议，确实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据央广网8月中旬的报道啊，这个河北沧州的一个顾客在赵一鸣零食店购物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就发现了4块牛肉0.299公斤竟然要他64.58块，可是我再次称重之后0.08公斤17.29块，你想一想，重量变了，关键是重量变能变这么多吗？就算它这个牛肉缩水了、风干了，它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吧，对不对？在我这儿结账的时候，在赵一鸣零食店里结账的时候是0.299公斤，啊，对吧？要了64.58块，可是付称之后只有0.08公斤，总共才17.29块。64.58和17.29块，你看差多少？富生发现小票上的商品全部都多算了分量。对此呢，这家门店的老板回应说了，查了监控，店员操作是没有问题的，秤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系统是怎么识别的。老板还表示说啊，错了就是错了，店长道歉了，协商给整单3倍的赔偿，顾客依然是不依不饶要投诉。这其实如果是其他人，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会怎么想？反正是这位顾客呢，他是需要继续投诉。其实说实话，这并非是赵一鸣首次被曝称重的问题了。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有媒体调查量贩零食缺斤短两啊，食品混入异物、消费者维权难等这些乱象的时候呢，其中就提到了浙江的一位网友，在赵一鸣的门店购买了单价为每公斤77.6块的恰恰每日果仁，门店称重的是0.103公斤，计费总共7.99块，对吧？这个网友呢，他用自家的电子秤复称一下，这一袋坚果实际重量仅仅只有40.7克。那个103公斤的话，咱们换算一下，其实就是103克，对吧？回到家里一称，只有40克。第一次上门维权，商家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要遇到这种情况，我估计咱们也不能轻易饶了他，对不对？第一次上门维权，商家态度强硬，那消费者就带着这个秤，二次上门跟他对峙，然后明显的结果在那放着。这个店家没办法了呀，事实面前，对不对？他只能以店员操作失误为由退还了差价，并没有进行处罚。网红零食连锁集中被严查。那最近呢，针对量贩零食行业普遍存在的缺斤短两、计量不规范等乱象，最近全国多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出手集中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比如说在内蒙古的包头，内蒙古包头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紧盯着赵一鸣、好想来还有彩丽人等这些主流的门店，开展了量贩式零食行业的计量专项整治，累计检查了门店123家次，电子计价秤284台次，抽检定量包装商品6个批次，现场检查出了一台没有经过检定的电子秤，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并且依法做出了处罚。另外在山西运城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呢，针对辖区内的零食有这个赵一鸣啊，还有呢好想来啊，这些连锁门店也是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专项抽检，严查计

量造假、缺斤少两等等这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还有咱们江苏的盐城阜宁啊，这个阜宁市市场监管局他们的执法人员就携带着标准的砝码，对辖区主流的量贩食品门店的电子秤全覆盖的核验，针对部分门店秤具管理混乱、计量覆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杜绝称重的乱象。其实大家慢慢真的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去超市，大家还最早早几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朋友们如果说到超市里去啊，你买完单之后呢，结账打出来这个小票之后，最好是核对一下你购买的商品，看一看其中有没有含有咱们没有购买的商品，这是其一。另外看一看，核对一下所购买的商品这个小票上的价格是不是一样，就您在柜台货架上你拿这个商品的时候它是多少钱。实际上有一些超市呢，他们在货架上标的价格和最后结账的时候小票打出来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咱们有的时候很多人结账结了就结了，对吧，咱们也没有分辨说它每一个这个商品到底它的价格有没有玩虚的，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是还有我们到饭店里去点菜也是一样的，咱们很多的这几年少多了啊，过去有的样一个乱象，就是我明明就没点这个菜，对不对，我可能点了六个菜或八个菜，我结账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九个菜甚至十个菜。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请客吃饭的时候，对吧，我只是问一下前台啊，我今天这顿饭多少钱，我来买单，直接总价一刷卡就完事儿了。可是他不知道在这个菜单上工作人员悄悄的又给他加了两道菜。这个有过这种乱象，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养成的习惯，就是在超市里我们购物的时候，可能东西的品类没有变，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个引起足够的重视。再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各位啊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今后再买一些小零食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呢，尤其是属于那种需要称重的，咱们应该分清楚了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复称，看一看它的这个重量是不是有猫腻。这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最近呢确实比较火热，关于赵一鸣这个好想来这些连锁门店啊，确实出现了称重的乱象。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媒体曝光之后，我们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养成一个良好的购物习惯。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些年雨晴攀登过许多地方的山，曾经见识过怪石嶙峋的张家界，浏览过风景秀丽的桂林山，但是却从没有看到过西安这一带的山。而华山无疑是最神奇的存在，它奇峰罗列，姿态万千，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又像一位羞涩的少女，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甚至不愿意离去。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者张小翔的脚步，去那神奇雄伟的华山看看吧。历历千仞巧天宫，玉石四溅次苍穹，梯径玄妙穿云雾，铁骨松韵展雄风。父亲在出游华山归来后，把自己的所思所感融进了诗歌之中，情景交融地写下了这首《咏华山》。他不仅把华山的奇险写得惟妙惟肖，而且高度赞扬了华山松树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于是这首诗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华山的种子，希望它在亲历过后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华山古时候被称为太谷山，属于中国五岳名山中的西岳，北临坦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巍峨的秦岭，并以奇险而闻名于世。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自古就有华山天下险、自古华山一条路、奇险天下第一山等诸多美誉。想来这些美誉都是历代的那些游侠闲居之时，在游历过后而言传开来的吧。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华山论剑、沉香劈山救母等典故也和华山有所关联。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我攀登华山的动力，更激励着我不畏艰难险阻一直向前的勇气。清明节以来，西安的天气就一直不太稳定，有时还是晴空万里，可转瞬之间就有绵延的蒙蒙细雨落下，偶尔突然的艳阳高照还会给我们带来美好坚定的登山信心，但一阵狂风过后的磅礴乌云又会让我们十分的扫兴，甚至信心尽失。在几番周折之后，我终于弄清了华山近来的天气情况，也就是怀着对气象信息的信任，我们才重振信心，踏上了徒步攀登华山的旅程。透过列车的车窗放眼望去，薄雾下的平原一望无际，田舍村落星罗棋布，田园美景如梦如幻，令我不得不感慨国家疆域的辽阔和风光的绮丽。不知不觉在浮云之间突现出一个山峰，而且由一个点渐渐化为了一根擎天柱，顿时我才明白车已经在山

山的真面目。两侧的山脉犹如屏障一样虚实交错，笔直的两侧山峰夹出了一线天，在一线的天光上还能看到闪闪的星辰。在电筒的光晕下，是密密麻麻的游客影子，进山的铁索深入云雾之中，看不到尽头。今夜的华山无疑又将不眠。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登山，刚开始很轻松，时不时拍拍照片，时不时和周围的游客搭搭讪。随着道路越来越陡，我们的体力也在渐渐地消耗下去，每看到一个山间的峦殿，我们都得休整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是睡觉的时间，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我们都期待着一睹那华山的日出。当山上的护林员告诉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时，劳累的身心终于有了一丝的轻松。就在这时，队伍在到达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山顶不断有人传来叫喊声，不要再继续上山了，上山的路已经被堵死了。听到这样的话，游客们有的失望，有的抱怨。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堵车长队，后面是络绎不绝的登山游客，而对于我们这种既上不去又下不来，被夹在中间的游客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在寒冷的石块上小憩一下，等待着继续登山的时机。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张开眼睛一看，发现有一大群游客已经开始组织有序地下山了。从他们下山的种种失望表情和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但是在挫折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退缩，失去了亲近华山的机会。同行的朋友们也因为时间有限以及种种的心理因素，不得不饮恨而归。最终一行七人的队伍只剩下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下山，而意志坚定的人则依旧向最高峰攀登。登山的队伍在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整顿后继续向上，随着山势越来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险峻，尤其到了千尺状、百尺峡和老君犁沟这些景点，阶梯与阶梯之间更是成了80度的角，每一级阶梯只够放下半只脚，人像蚂蚁一样密密匝匝地贴在铁链上慢慢挪动。我们手脚并用，匍匐着，弯着腰，抓着铁索向上攀登，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回头放眼望去，壁立千仞的峡谷深不见底。我再次被华山的险峻深深折服。过了老君犁沟，天拨影而出，阳光渐渐洒向大地，虚幻的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从云雾里向上升腾，挺立如剑的群峰渐渐露出了峥嵘的姿态。薄雾笼罩下的华山有如仙境一般，玉石四溅似苍穹的美景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震撼于华山的秀美，同时也被那些提早下山的游客们感到惋惜。世间的珍奇异景常在险处，只有具备坚毅的探索精神，经历艰辛劳作的攀登过程，往往才能一览这些大美的人间圣地，让心灵获得意想不到的涤荡和升华。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说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华山之行。中午十二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华山的第一个峰——北峰。北峰四面都是悬崖，上可观浮云，下可览大地，一峰独秀，犹若云台。北峰虽然矮，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成为华山的入山第一峰。在北峰休整了一会儿，补充完体力，研究了地图之后，我们决定前往东峰。这一段时间登山的人似乎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显得格外安宁静谧。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气温也很适宜。经过了狭窄的擦耳崖、陡峭的天梯、隔舱笼里，闲聊之间不知不觉便抵达了金锁关。只见石梯两侧的铁锁上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金黄色的锁，据说这种锁是能够保平安的，只要你把祝愿的话刻在锁上并系在铁锁上，就能保佑平安。我们带着祝福的金锁继续攀登，最后把它挂在了东峰的阳宫塔下，让日月来见证我们家庭的和谐平安、人生的幸福美满、事业的辉煌腾达。在东峰上有一块悬石，悬石下面便是一望无际的深渊，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把华山奇险的面貌凸显得淋漓尽致。环顾东峰一周，只见四处长满了巨贵乔松，遮阴蔽日，在松树下转战南峰，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的松涛声在山间回荡，这就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它有着令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神奇魔力。南峰是华山之巅，他以巍峨的姿势笑傲群峰，站在南峰上，群山尽览，星斗可摘，远处还可以观望如丝如缕的黄河和渭河，近观则可以俯视那些如锦如棉的关中平原。也只有站在南峰上，才能领略华山的高峻与雄伟。我们继续向西峰进发，走在笔直如削的山脊上，稍有一丝困乏和松懈，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极度的疲惫，但是不想放弃的心情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华山的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一块巨石浑然天成，四周的绝壁仿佛刀削斧截，使西峰有了阳刚之气。最神奇的还要数山顶上的一块被拦腰截断的巨石，传说这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时留下的遗物。虽然这是神话， 但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技艺实在是无法不令人拍案叫绝。此次华山之旅让我感悟最深的，还要数华山松那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松树生长于花岗岩的石缝崖壁之中，根茎下看不到一丝的土壤，但是它们依然枝叶茂盛，四季常青。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神奇和伟大。历时16个小时，我们终于登完了华山东西南北四峰，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步履轻盈，依然可以健步如飞。但是随着激动的心情一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开始叫板了。最敏感的还是脚，一路上抖个不停，似乎一不注意连站也站不住。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缓缓下山。在一路上山的游客中，有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一身简单朴素的服装，背一个大篮筐，手拄一根磨得光滑的拐杖。没错，他们就是华山的挑夫。挑夫们已经成为了华山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有年轻人，有老者，但大多是中年人。为了生计，他们每天都要把一些生活必需品送上山，一年四季都如此循环。据说他们每天送上山的货物轻则50斤，重则100斤，而每一斤只能赚1块钱。一天下来，一个挑夫至多只能赚到100元左右。但无论怎么辛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肩上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华山。夕阳渐渐染红了天边，透过缆车的车窗回想我们上山的情景，感觉此行就像一个神奇美妙的梦境，让我们久久不愿醒来。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受够了哪些网红餐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今呢，去餐厅吃个饭最害怕哪俩字呢？就是网红呗。这不仅意味着你要承受动辄排队100桌的痛苦，其中88个都是商家雇来的托，口味呢还不怎么地，还经常会被商家的噱头行为、奇葩表演搞得是满头问号。我只想好好吃个饭，为什么要面对这些呢？就有段让人肯哭笑不得的网红店翻车的视频。一位网友去某餐厅吃饭，这家店呢，所有的菜都是从餐厅中间的一个螺旋形的装置滑到顾客桌子上的，号称吃重，然后在抖音上也是非常走红哈。结果呢，这个网友点了一杯饮料，直接飞到了自己的脚上，被大家吐槽，别的餐馆只需要自带钱包，去这儿啊，还得自备换洗衣服。相比较高空飞饮料，还有一家宫廷风的大酒店的桌子升降台就更加有排面了。只见生日宴上，大大的圆桌突然被几根金碧辉煌的罗马柱顶起，一座华丽无比的水晶灯映入食客眼前。知道的呀是在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了什么演唱会现场呢。可就在你猜这桌子里会升起什么神秘东西的时候，最起码也得是个大蛋糕的时候，哎呀，这两位服务员小姐姐缓缓地从桌子中间出现，面无表情地背出了准备好的生日祝福。服务员并不是很快乐的眼神当中流露着我也很无奈的尴尬。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这个赵丽蓉女士呢去太后大酒楼打工时就开辟了这个中国主题饭店的先河。后来呢，很多老板也都明白了，把店面捯饬好看一点可比把饭做好吃简单的多了。那中国呢也兴起了一大批千奇百怪的主题餐厅，这也是这个原因之一啊。 最先火起来的当属这个女仆咖啡厅啊，穿着这种小裙子的这个小姐姐温柔地问候你一句，对面的宅男呢就要为一杯速溶咖啡付出30倍的价格。包括十多年前各大城市流行起了厕所主题餐厅，顾客呀成排地坐在马桶上吃装在蹲厕容器里的咖喱饭啊，成了最潮的打卡行为。还有前几年还流行过一阵这个武侠主题餐厅，一进门啊，这店小二就来打招呼，大侠女侠们啊，然后坐到这个练功台修炼，走的时候还要祝你江湖险恶，好自为之。嘿，你看这玩意儿，这名字起的这称呼简直太尴尬了。包括他这个武侠店里啊，有的还连菜单都没有，全看厨房里的扫地僧给你做什么。不过看了菜单你也没什么用，毕竟谁能知道说出来吓死人的铁掌水上漂端上来的是一盆西红柿疙瘩汤呢。那这个如果大家觉得奇葩，那还有更奇葩的。你比如说这个化骨绵掌是什么呢？银耳蒸南瓜。紫霞神功是什么呢？那就是茄子油条。易筋经是什么呢？哎，就是个呛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天地浑然大法是啥呢？皮蛋菠菜。哎呦，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无厘头。当然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这个西游记主题的餐厅呢，上菜首先得是搞出天宫般的云雾缭绕的这种梦幻的场景，干冰配上云宫训音的 BGM， 让你以为啊自己参加的是蟠桃盛会的神仙。虽然整道菜和西游记仨字有关系的只有带着孙悟空装饰的盘子，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愿意去买单的啊。那么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哈，场景不够口号来凑，随着服务员嘹亮的一句大王派我来巡山啊，顾客小妖精们就纷纷跑去店里抓只和尚当晚餐。还有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就当属这个三国主题的火锅店了。明明点了份猪脑花却看不见脑花，打开桌子上诸葛亮的摆件的脑袋看看，这个轮巾下面呢就是这个猪脑子。这是骂诸葛亮是猪脑子吗？怎么可能嘛，把人这个诸葛先生说的，是不是我的偶像就是诸葛亮。显然在这样狂拽酷炫的饭店上班，服务员呢也不会是什么等闲之辈。自从海底捞推出了甩面这个表演项目，中国饭店的服务员就被培训成了18般武艺的民间艺术家，致力于给顾客提供各种的餐桌小情绪。后来呢，民间艺术进一步精进，有的服务员呢擅长制造热烈的现场气氛，玩火放烟花样样行，还有的服务员表演则更走心更有内涵一些，动不动啊就要给桌上食物办遗体告别，超度他们幼小的灵魂。但说到这个全国各地饭店的保留项目，还得是服务员的土味舞蹈。好好的饭呀，你吃到一半，店里面突然就放起了像什么小苹果呀、甩葱哥呀等等之类的劲歌舞曲啊，一群服务员甭管是在点菜传菜的还是买单的，纷纷扔下手里的家伙事儿，把旁边的顾客晾一边去，冲到饭店走廊直接开始快闪起舞。还有更嗨的是啥呢？就是这几年啊，这个全国各地的烤鱼啊引进了一些钢管舞的表演，这满屋子烤鱼是油烟中央啊，紫红色的灯光下突然出现了一位穿着清凉的女孩跳起了钢管舞，哎呦辣眼睛。每逢这个时候啊，这家长们赶紧是把孩子的眼睛捂着啊，台下呢就簇拥着一群大爷大妈，一边面带嫌弃的打量女孩，一边用手机录像。而认真吃饭的顾客呢，因为看不清桌上的鱼肉，又在嗓子里卡了一根刺儿，哎，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尴尬了。你说说这餐厅玩的这些表面功夫，这是一点没用啊！你对提升菜品口味这件事儿实在帮助不大。还有的因为这个服务员被逼着表演节目，顾客连饭都吃不上了。更惨的已经不是美不美味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比如之前很常见的这个火焰餐啊，经常有店铺玩铁板火焰烧烤，或者把这个炒饭做成蜂窝煤状的形状，然后轰的一下子把火苗喷在这个离客人五米远的这个地方，直接点燃烧起来。如果这种招式好看好玩确实，可燃物剂量也不大，殊不知一旦欠缺培训的服务人员操作不当，那隐藏着的就是消防安全风险呢。这要出什么事儿，出门吃个饭可真的就得不偿失了。那么比起身体上的伤害，给这届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还是这个心灵上的伤害。记得当初中餐厅播出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呀，要是我去外面吃饭，服务员一直拍肩膀要和我聊天做游戏，我自己可能会把这家店给砸了。你看这就是年轻人的脾气啊！ 虽然大家也都理解啊，商家也是为了展现他的服务亲切程度，但有的时候啊过犹不及，比如一进门就什么服务员就吊着嗓子超大声的问啊，你好，欢迎光临，这确实很尴尬。接着全店一起喊啊，欢迎光临啊，这种生怕呀整个饭店的人都觉得你是个聋子一般。哎呀，所以啊，我觉得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做饭店也确实很难做起来了，可能这也是如今饭店的一个标配。我们只能期待口味是好的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8: Hey, lazy, wake up. Hey, yo, Ren, turn that up.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受够了哪些网红餐厅？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好吃。我吃了多少个包子了呀？啊，才30个呀，根本不是我的水平。再来。
2: 阿宝，你干什么呢？
3: 师傅，
2: 是，就知道吃。你练功了吗？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饱没力气练呢。
2: 你还知不知道你是谁啊？
3: 我是阿宝啊。
2: 我没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是谁。
3: 不知道。
2: 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3: 知道，知道了。
2: 说。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嗨，你真是气死我了！你是神龙大侠。
3: 对，我是神龙大侠，神龙大侠，
2: 神龙大侠，是不是应该先练功再吃饭呢？
3: 师傅，神龙大侠也是人呐，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2: 够了，少跟我来这套！马上就是武林大会了，为师教你点新功夫，没学完别想吃饭。
3: 是，师傅。您要教我什么呀？
2: 打坐。
3: 什么？打坐也算功夫吗？师傅，这学期学费我交了的，你忽悠我，我就打12315。
2: 阿宝，你是真的不了解为师的一片苦心呐。打坐的目的是体会呼吸，更好的放松、控制、协调身体。你看，这吸气时肚皮胀起，呼气时肚皮收紧。而且还有利于刺激肠胃的蠕动，促进体内的废物排出，另一方面也能使气流顺畅，增加肺活量，增加抗击打的能力。跟着我的节奏，呼吸，呼吸，
3: 呼吸，呼吸。
2: 什么声音？怎么这么臭啊？天哪，我快喘不上气来了。
3: 师傅，师傅，我来救你，我来给你人工呼吸吧。
2: 那倒不必了，今天咱们先学到这里，你自己练习一下，为师先走一步。
3: 等一下，师傅，我有个项目想跟您探讨一下。
2: 什么项目呀？
3: 我不是神龙大侠吗？我在网上开了个直播，这个月粉丝量都到达1000万了。
2: 那又怎么样呢？
3: 我看我爸开餐馆挺辛苦的，我就想帮帮他，所以我就在直播里跟大家介绍了我爸的餐馆。我的粉丝呀，都说要来品尝一下神龙大侠的爸爸亲手做的包子和面条。
2: 这跟咱们练功有什么关系呢？
3: 师傅，最近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打算再开几家分店，我想问问你要不要入一个股啊。
2: 什么？
3: 要是您也加入的话，咱们的客人肯定是更多了。到时候咱们再搭个台，我给客人们表演360度后空翻，您给大家表演一个神龙摆尾，嘿嘿，到时候肯定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2: 然后再鞭炮齐鸣，是不是？
3: 对。 对呀。
2: 对什么对？你把我当杂耍呢？你是神龙大侠，是要保护咱们这里的大侠，不是给大家表演节目的。
3: 师傅，咱们就当练功嘛，在台上练跟台下练都一样，而且还能赚钱呢。
2: 你跟我谈钱？
3: 那我跟您谈感情吗？
2: 算了，谈感情伤钱。
3: 师傅，您真的不加入，前景是一片大好哦，年薪百万不是梦哦。
2: 阿宝啊，你是不是中毒了？
3: 没有啊。
2: 不，你就是中毒了，让我用真气帮你把毒逼出来吧。
3: 好痛啊，救命啊。
2: 还要开分店吗？
3: 不了不了。
2: 还要让我加盟吗？
3: 不了不了。
2: 你还要去台上翻跟斗吗？
3: 不了不了。师傅，我错了。
2: 那现在应该干什么呢？
3: 打坐。
2: 很好，为师先去晒个太阳，你注意呼吸。呼吸，呼吸。
3: 师傅，我喘不上气了。师傅不入股就算了，我自己来吆喝。各位宝宝们，神龙大侠餐厅开始营业了，您只要点一份吃的，我就给您表演一个翻跟头。
2: 我这手机怎么又给我推网红餐厅呢？我每天忙着练功，哪有空去胡吃海喝的。
3: 超过100块钱还可以得到神龙大侠，也就是我的亲笔签名哦。
2: 这个胖子不是我徒弟阿宝吗？嘿，这个时间不练功居然在搞直播，哼。
3: 各位宝宝们，今天在我直播间下单优惠力度超级大哦，神龙大侠同款小笼包，你们看这些小笼包多可爱呀，我一口气可以吃好几十个呢，主要是我大，其实这个小笼包并不小，你们吃的话得分3口呢。
2: 点一份你就翻跟头是不是？那我点10份，不，我点20份，我看你怎么翻。
3: 哎，这位叫做大仙的朋友一口气点了20笼小笼包，哇塞，真的是太豪气了。
2: 那你该翻跟头了吧？
3: 说到做到，马上开始。嘿，哈，嘿哈，嘿哈，好累呀、啊！
2: 接着翻呀，还差14个呢。我建议大家也赶紧下单，让这一位神龙大侠给咱们直接来一个风火轮不停转。
3: 好不容易翻完20个，还要不停转。
2: 你不是说点一份就翻一个吗？说话要算数哦，兄弟姐妹们，咱们一起帮。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是在黑暗时候给你力量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小青要成为你电波中的好朋友。

有的时候爱的规则是这样的，越喜欢越胆怯，它让最大大咧咧的人变得小心翼翼，让最无所畏惧的人开始战战兢兢，生怕不管不顾的勇往直前会被轻视受伤害。所以很多爱的表现是刻意的后退，有意疏远一个人，恰是因为太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好的人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为深爱我们才得以享有体会，进而理解他们的美好，他们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与众不同。

林语堂说，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表达自己。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和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和晦暗也会随风而去。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搞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许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永远是别人说的样子。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用音乐聆听世界。

0: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也会自己扛，忍忍就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而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

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三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

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 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5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7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啊，这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呢，会在每期的节目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公益知识。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解疑答惑，来解答朋友们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充分维护消费者在装饰装修行为当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如果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2124已经为您开通。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想解答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记住您要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还有您遇到的一个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您的诉求。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或者是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适老化改造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房子使用的时间年限啊，到达一定的审美疲劳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想把这个房子做一定的整改。那么在二手房改造或者是局部的旧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家里的老人年龄渐渐大了，那么就需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在这个装修或者新房装修或者二手房翻修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首先我们请主讲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那个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丽硕，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1: 那就是我们的山水的首席设计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您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话题啊，如今这个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就是变深的。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当下最主流最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啊。其实老年人生活时间最长，情感羁绊最深的空间呢，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安全隐患最多、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啊。过去呢，像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更多的是想的是怎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追求高颜值啊，就是常说的艺术生活美，

0: 追求风格和氛围感，却忽略了我们家中父母亲长辈的身体机能在不断的退化，他的行动呢也开始变慢，视力下降，平衡能力在渐渐的减弱，这就是生理变化。那很多人呢误以为视老化改造呢只是给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准备的专属设计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还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年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说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家里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1: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哈，就是老年人的话，包括我们在正常装修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特别像二手房翻新啊这一类的，就会提到，既然二手房我重新装修了，一个我是要考虑到我一些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房子一个是居住时间太长，太长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改造，就特别像水电啊这一块啊，考虑到安全，水电我是要正常的局部动啊还是全部动啊，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步到位的话，我们肯定是水电全部是从头到尾重新翻新，给它整体给它做一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确保了一个居住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电路安全这一块，然后再包括在老龄化的一些元素这一块，包括我们用的话，老龄化它可能会考虑一些元素，就是家里装修就是不能像以前装修一样，就是没有只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用途，一些漂亮，一些美观呢。老龄化的话，我们其实要加入老龄化的一些元素，包括可能我那个地面呢，我要考虑到地面整体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在老年人就是行走过程中啊，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啊这一块，包括可能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可能身体状况可能坐轮椅这一块，他可能行动不是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空间的一个开阔性，是这个样子的。
0: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呢，我们的想的呢要深远一些啊。就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宁愿更考虑多一些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他想的很多，但对老人的呢，他就感触不是很深啊。但是随着现在呢，我们这个话题不断的这个被拉出来讨论，更多的人关注，所以很多人呢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啊。就刚刚您说的，可能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留的这个空间可
1: 以铺设一些防滑的，就是固定在地砖上走，就是防止它卷边，包括卫生间它也要考察，就是走路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会磕磕碰碰这一块。包括我们在卫生间的就是马桶的这一块，因为也是经常用的嘛，它会考虑到一个旁边的一个扶手。我们扶手的话，我们正常会考虑到一个横扶手加上一个竖扶手，可能包括有一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他可能腰部不是太吃劲，我们可能要考虑到一个平着的扶手，给他一个就是可以趴在上面，对，给他一个力、借一个力量，等于是这样的。
0: 说到这个扶手，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在装修马桶旁边还要加一个，就是前面的扶手加一个踩凳，就是踩踏的那个踏板，它为什么呢啊？这个踏板可以收起，可以放下来，就是因为老人把脚正常的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个括约肌更好的用力，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于老人的这个排便功能呢是有帮助的啊。
1: 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门，包括卫生间的一个门这一块，就是考虑到我们可能一般都是从里面打开门，但是因为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不小心啊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要考虑到从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锁给它打开，起到一个应急开启的一个模式这一块。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如果要是说一旦是外面打不开，里面的就是非常的着急的，
1: 对，
0: 一旦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
1: 就是可能会把老年人给反锁在里面，比较危险嘛。
0: 对，
1: 包括咱们卫生间这一块哈，也要考虑到就是字体的，就是可能包括开关上，包括卫生间的那些模式，要字体我们一定要用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蓝色啊或红色，尽量字体用大一点这一块，能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视力说实话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一块。
0: 是的，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就是水温设置也是需要妥当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
1: 是的，就是避免它的一个烫伤嘛这一块。
0: 好，这个都是适老化改造当中咱们必须得考虑的，还有一些老人需要在淋浴下面增加这个淋浴凳，对吧？
1: 对对，
0: 我需要做一下啊，当然淋浴凳的。

0: 设计和安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宽度跟角度啊，它也至少是要平衡的，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投诉啊，就因为安装的时候下斜了15度，导致老人从那个滑下来啊，这个骨折，
1: 对，
0: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1: 就是卧室，就是起居室睡觉啊，包括起身，包括收纳的一些，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就是床的高度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床面距地面正常是话45公分到50左右。就是老年人下床的时候，就是脚能刚刚落在地面，起来他没有那么费劲，就是也是考虑到一个人体工程学这一块。
0: 是的，的的确确啊，如果是说太矮了，我们老人这个坐下来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就是你太高了，他脚不沾地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对，
0: 这个
1: 是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正常的话也不能太低，像类似于就是有的是过低低于那种榻榻米啊，包括也不要那种特别高的箱体床，包括床边就是下来以后咱们要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至少要在60公分以上这一块。因为正常有的卧室的话可能它空间比较小，我可能床旁边就是衣柜，就是这块可能空间有点受限制，那么如果咱们卧室特别小的话，可能就是旁边的柜子可以考虑到取消掉，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主要要考虑到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还是要增大一点的这一块。
0: 的确有啊，就万一有那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话它是可以移动的，
1: 对
0: 吧？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在我们床边的一些设施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吧？
1: 对对对，床头两侧基本上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安装一个小型的扶手，包括床头旁边可能会装一个，在开关插座的旁边我们可能会装一个一键呼叫器，就是可以连通着子女的一些房间，包括客厅啊，身体不适的时候可能能快速的一个求救的一个作用这一块。
0: 好，其实我们的开关插座放在咱们床边抬手就能摸到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包括咱们还有一个正常生活用的一些收纳，就是衣服啊、储物柜啊以及矮柜啊，正常咱们可能多数要以那个抽拉式的，就是层半为主这一块。常放的衣柜的话高度也不能超于1.2米，基本上要在1.2米以下这一块。顶层柜体尽量就是可能咱们以空闲，或者就是也不能是空闲吧，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换季的这些东西，老人就不用登高啊，就拿着凳子啊，这一块也比较比较不安全这一块。
0: 这个是也要多加考虑的，因为现在橱柜里边有一种设计，一按电钮它我就可以下来了，
1: 对
0: 吧？我可以收起来。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老人
1: 的，
0: 对吧？
1: 对，
0: 老人很方便，按一个电钮我就下来，就像咱们这个自动晾衣架，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这个原因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跟我们的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好，刚刚我们就是说了这个适老化改造里面我们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的这些内容啊，说了卫浴，说了我们的床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光。
1: 灯光的话这一块就是亮度的话要加倍，就是会比正常人的亮度可能要多的调到1.8倍差不多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的他的一个晶体眼睛的晶体状况他就是已经是老化了这一块，所以要正常一个是灯光要翻倍，包括像我们在生活包括房屋的过程中，就是过道啊、走廊啊、玄关楼包括楼梯这些必须要加感应的一些地脚灯啊，包括起夜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开主灯这块也能感应得到。就是柔光它也要考虑到光线柔和一点，然后要不刺眼，又不能说我看不清地面这一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
0: 的确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区域。我们要给它怎么配置这个灯光？
1: 公共区域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厨房的话，正常咱们的一个操作，正常的话光线如果是用到灯光的话，可能要考虑到4000K 这样的一个中性光，也光不能太白，太白的话它可能会有冷白，会有点刺眼这一块。它基本上是看清食材就可以了这一块。就是如果太白的话也会视觉疲劳，
0: 就是流明不能太大哈。
1: 对对，是的，是的。嗯
0: 啊，接下来再来看开关，这是我们常用的。
1: 对对，就是所有的墙面开关，咱们尽量就是给它用到一个大面板，一个翘板。正常的话不能像现在就一点点小的，包括像以前那种老房子那种小的开关，它可能是看不清楚，可能该开关话没有那么的一个方便这一块。尽量给它变用大一点的这一块，包括字体也要给它尽量的一个放大这一块。包括过道床头咱们就尽量用双控，包括进门啊、床边这一块都能手能碰得到的地方，一进到卧室里，它就是手能碰得到的地方，都给它装上，比较方便一点。尽量不要摸黑，摸黑的话，它就比较一个不是特别安全这一块。
0: 如果我们是想这个智能化，其实智能化很多老年人也会跟琪姐聊这个话题，不是不好，是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好，对吧？
1: 对，
0: 你一键。开关窗帘，对吧？一键开灯，一键关灯，等等等等，或者是做饭啊，整个是全屋智能化的，是非常好。但是记住，即便是智能化，同时也要可以我们手动开关，
1: 对吧？
0: 我们就做到这样一点。万一老人哪一天，但我不会用了，对吧？包括手机有点问题，那我可以随时用这种最我们常见的这种开关方式啊，手动的这种开关方式来去进行。所以说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还是需要我们设计师去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
1: 细节上面比较多。
0: 哎，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年龄很难感受到比我们年龄大的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深切的一些体会啊。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老人走路的时候，他基本上蹭着地面走过去的啊，我们不能理解啊，问他为什么不抬一抬脚啊，就是或者是经常会弓背。你看我以前我爸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说你们为什么要弓着腰啊，说你为什么不直起来了。其实真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可能说自己直起来也很困难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就是
1: 说，
0: 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啊，多和这个老人多沟通沟通，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切换一个角色。
0: 哎，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年轻人去，对吧？很少有年龄大的这个家长会去，所以说要多跟这个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沟通，最好是全家都去，对吧？
1: 对对
0: 啊，看看全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因为孩子的他的诉求，其实他每一年是在长大的，他慢慢慢慢就接近于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诉求了。但老人不一样，他这个诉求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在增加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厨房啊。厨房是很多老年人常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的在这个适老化改造当中它是怎么动的。
1: 厨房其实它就是考虑到一个台面的一个高度这一块，常用的洗菜啊，包括切菜的地方，可能我们会相应的给它稍微抬高一点嘛，就是尽量减少老年人的一个弯腰，就是弯腰时间长，正常年轻人他老弯腰，他也是感觉不舒服的。就是老年人的话，尽量也是给他减少弯腰的这个一个情况，包括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做一个高低台啊，炒菜的地方尽量给他低一点，然后备菜的地方相对高一点，这样他在厨房操作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这样就可以。
0: 哎，对，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有一位设计师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只是跟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在沟通。他就在做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啊，洗衣机他就砌高了40到50公分，其实他因为是滚筒的嘛，他加高了之后，老人就不用向下弯腰放衣服，向下弯腰拿衣服非常方便。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砌台它贴的是瓷砖，
1: 对
0: 吧？这个老人和家长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滚筒洗衣机啊，虽然它非常的重啊，但是它真的是动起来，万一要是不平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是会移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必须得充分考虑到啊，它不能动，对吧？一动，它其实它是你是一个高台，它会下来。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就是移动就是非常危险，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包括 包括后期的话就是去给你装洗衣机的这些，他们正常，因为我的工地也会有这种情况，装洗衣机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充分的建议，或者前期的话就是考虑好这一方面，不能说我装上以后后期再不安全，洗衣机可能洗洗掉下来了，或者这种不安全情况也不太大。
0: 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当时是这个房子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那么消费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

0: 我要求你是向内倾斜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它怎么动啊？这两边都是这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台，你看我多留了这个空间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怕它移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怕它移动出现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装的时候正好装反了，它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对吧？就很容易就滑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就可见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施工的师傅，他完全没考虑到这一点，对吧？啊，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除了这个，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2022年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7:04问候到我们收音机前每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来关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艺琳。时至白露，暑期渐消，这个时节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早晚的温差会加大，但是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一点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连云港的天气啊，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到27度，最低温度是19度，比今天要稍微凉快一点。现在呢，其实步入到9月7号，昨天正是白露节气过后呢，往后的这个温度应该可以说是越来越适中了哈。那但是这个时节除了这个华西秋雨呢，大家还要警惕一个秋台风，据说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一个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会比较明显的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也会同期偏多，所以最近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因为受到冷空气还有一些地方降雨的影响呢，像华北的南部啊、黄淮等地也会有明显的降温，所以凉意也会非常的明显，大家尤其在早晚的时候要适当的添衣，谨防感冒。好，此时此刻如果您有一些想听的歌曲在路上，那另外呢有一些想聊的景点推荐，包括在旅途中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 FY2786。 再次提醒到我们路上所有的开车朋友，行车路上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首先一首阿里月的晚风心理吹送给路上所有的开车朋友。那今天我们周二版的你好旅行家呢，想和朋友一起来聊一聊，那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一些好听的音乐，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甚至是一些心情，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也可以随时来私信我。其实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每到一座城市，你会有更多的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其实我相信我们这一生会走过很多的城市，有些城呢是出差时匆匆的一个中转站，那有些城也是旅行攻略上打了勾的打卡点，有些城是 出生长大却总想逃离的故乡，但我相信也总有那么一座城一定是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呢？不是因为它的风情有多绝，也不是因为它的美食有多出名，而是因为那座城住着一个人，或者曾经住着一个人。所以今天可以来共同聊一聊，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

今天想聊的这几座城呢，应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包括我自己哈在内。首先第一座城市就是我们的成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慢下来，甚至你可以看得见温柔的一座城市。其实我们说起成都，很多人第一印象可能是火锅， 是串串，是大熊猫、小酒馆，是那句来了就不想走。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成都最动人的不是这些标签，而是它的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真正成都的这份慢，就是它这种慢不是拖沓，不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懒，而是一种把日子过成茶的一份从容。 你看人民公园中的茶馆当中，有些人可以坐一下午，比如说一杯盖碗茶，有人说可以掏掏耳朵，对，然后摆摆龙门阵，然后呢就是茶叙了一杯又一杯，时间好像在这里真的是可以放慢角度的。另外就是那巷子里的一个火锅，对吧？火锅，这个 火锅其实我发现就是反而是夏天啊吃火锅的人也不在少数，以前好像就会认为比如说冬季啊天气冷了之后吃火锅，其实夏天我发现在路边吃火锅的人真的是挺多的。那巷子里的这个火锅店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开到凌晨两三点的，红油翻滚热气腾腾，那一桌围着一口锅，你可以从工作聊到生活，然后 再从生活聊到理想，就是我发现就是比如说你在室内吃火锅和在室外吃火锅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那种和三朋好这个好友三五好友哈，就几个好朋友一起坐下来感受成都这份慢的同时，你再去吃这个火锅，再喝点小酒，然后畅谈一下理想，感觉也非常非常的惬意。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在路边吃这样的一个火锅，你会感觉不慌不忙，好像全世界的一些急事都是和它没有关系的。成都的这个慢呢会体现在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点点滴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以前会网购，我发现比如说 之前就是很多商家他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比如说你有一些退换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我发现哎这家为什么

就一天，比如说早上你正常，比如说九点钟联系他，到中午的时候还没有反馈，我下午在上班的时候再看，哎，依然没有。我这个才看了一下，这家商家是成都的，好，我表示非常的理解，他叫下午四点半之后才回复我，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骨子里的这种慢。在成都你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你不用去抢时间，不用把这个日程排得非常的满，你可能就在一个非常普通的这个下午，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茶馆当中，然后看树叶吹动，看路边的人下棋，阳光渗透的这种缝隙，真的感觉非常的惬意哈。因为现在人感觉好像更多习惯，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这种生活工作节奏非常快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座慢城是比较适合一段温柔的时光去存留的。因为在成都好像爱情也同样会慢了下来，不用急着确定关系，不用急着去奔向未来，慢慢的就是去体会，慢慢的去喜欢，慢慢走，慢慢聊，甚至可以一起在小酒馆的门口去坐一坐。成都的这种温柔，我觉得是藏在细节中的。

0: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其实不想走的也许并非这座城市本身，而是这座城中是不是有那个愿意陪你慢下来的人呢？因为一个人你愿意慢下来，因为慢下来你可以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柔，因为这份温柔你也许就会爱上成都。其实这大概就是成都比较迷人的地方，因为成都景点非常多，我觉得今天未必在节目当中具体去推荐哪个景点，因为大家去了之后一定会去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去走走看看，对不对？所以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下班路上，我想更多陪伴的是一种你旅行的当时的一份心情。
1: 让我下眼泪的不知昨夜。
0: 好，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艺林。提醒到路上每一位开车的朋友，行车路上呢，希望您也可以放慢这样的一个节奏，可以来听听歌，听听我们的节目，放松一下心情，甚至此时此刻可以打开车窗感受一下秋风所带来的美好。

听到这样的一首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你会想起哪里呢？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云南。远方的风究竟治愈了谁？云南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而且据了解，就是现在包括未来哈，可能会更多的人选择去云南。就是苍山洱海这座城市，不是我去了一次的地方，去过很多次了。云南光念出这两个字，好像你心中就可以飘起一片云。这是一座被称为远方的地方。很多人去云南可能并不是为了去旅行，而是为了逃离。我记得当时我在第二次去云南的时候，当时也是我们在当时交通广播很早的时候一档旅行节目飞越城市，那次的旅游年会选择的就是云南的丽江。比较有幸在那段时间去了很多的城市，然后和全国各地的主持人们在一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黑龙江的一位男主持问了我们当时在座的每一位主持人，我们坐下来然后能看到外面的雪山，就是坐在一起喝茶，他问了一句说你为什么喜欢丽江？然后我当时我很清楚我这样的一个回答，就是我说这个地方可以发呆，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它可以短暂的，你可以逃离一段感情，逃离一段目前的一种生活状态，逃离一个可能让自己当时那种生活节奏吧。就是在云南的蓝天白云下，苍山洱海的这种风中，在丽江古城的石板路上慢慢被治愈，慢慢找回自己。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家都说丽江慢慢的变成更商业化一点的，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去走的话，就走走看看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是保留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云南的这种气质是自由的，也是辽阔的，你可以完全不被去定义。还有一点就是在丽江古城的客栈，就是推开窗完全能够看到玉龙雪山的轮廓，就是尤其像早晨被鸟儿叫醒，晚上被酒吧的歌声伴眠，这个白天古城巷子中漫无目的的去走，看纳西族的老人在门口晒太阳，也可以看着一些歌手在墙角弹吉他，甚至会有一些作画者，包括一些作家，他们都会选择在云南去逗留更长的一种时间。我觉得这种慢可能是更加的去很深刻的去体验生活。当时我们当时也是去了一处这个客栈，我们当时去的那家客栈呢，当时他们的主人对我们这样说，说你们要来丽江的话，最好能够待上那几个月。我们当时都在非常忙碌的每天的工作着，那种感觉，所以完全不会体会到你现在再去感受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所以呢，就是我当时身边的一位老师也是他们夫妻俩，然后你说平时说第一个就是两个人走在一起，就是完全不认识，面对面走过来，他们俩的鞋带就是那样系到一起去了。你可以当故事来听，但这就是真实的。还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就是以前我在做音乐节目的时候也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当然听闻爱情十有九悲，但是美好又酸涩的那种感觉吧，也许就是这种遗憾才让你能够更加深刻的印在心中。这位男主角叫严正豪，其实你现在在网上搜他还有很多的歌曲。我们当时也非常的就是很幸运听他亲自给我们讲他的这个爱情故事，然后呢也亲自弹着吉他来唱那首我在丽江等你。当时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到了丽江，然后遇到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她年龄会比较大一点，现在可能你完全能够接受所谓的一些姐弟恋，但当时男方的家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面对那种比较传统

统的观念。结果就是这位男生为了这位女生留在了丽江，但女生已经不在丽江哈，就是去了他去的该去的那座城市。这是我觉得挺悲的一个故事。现在再讲的话，内心可能感触会更深一点。有人说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然后严正豪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过了那段就是最初的悸动，就是完全你可以如果说把自己的感情故事当真正的故事来讲的话，也许他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我想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现在去云南丽江，我相信你还能找得到严正豪。这首歌叫做《我在丽江等你》。

0: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韩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8: 好，就像刚才17:30的广告，虽然跳出没有完全听完整严正豪的这首《我在丽江等你》，也许就像极了他所经历的那场爱情，会有缺憾，但是我相信这份经历，这份刻在他骨子当中的这份遗憾，也许正是他后面可以获得更多幸福的一种印证吧，算是一种经历。其实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其实你可以在丽江，然后还有就是丽江很多太多美好的这个地方了，它的地方足够的大，云南就是这样，也足够的美，足够的远，足够装下你所有的心事。你可以在这里哭，在这里笑，也甚至可以在这里发呆，甚至什么都不想，就是完完全全的可以做自己。另外还有就是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也比较容易遇见同样自由的灵魂，甚至你就是可以真正的去找寻自己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活得不太像自己，你甚至是活成了是不是别人所期待的样子呢？那不妨来一场云南游。云南是一场，是一座可以疗伤的城市，可以治愈的。不是云南的风景，而是云南遇到的，也许是那个人。而因为在云南很多地方，泸沽湖啊、月亮谷啊，有可以听到很多关于爱情的真实的这个故事哈。也许因为一个人你去了云南，也许因为一个人你留在了云南，也许因为一个人你每次想起云南也都会泛起一阵温柔。当时我记得也很清楚，我们有一位云南的女主持人，她当时从上海过去的，也是因为爱情而留在了丽江。所以有些城市它就是可以带给你这种魅力，可以完完全全的治愈自己。所以那座城市又是哪里呢？你要说在节目当中具体推荐城市的很多风景点，可能一个小时并非能够完完全全的去聊完，甚至一个小时你可能一座城市都聊不完。今天呢说的几个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甚至也不止一次，就是更多更重要的也许就是你去找寻那种旅行的真正意义和体会当下最真实的自己。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快要腐烂。
2: 17:39，再次问候到每一位路上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艺琳。然后接下来这座城市呢，我们要来到三亚。其实关于海的城市好像都会显得特别的浪漫，三亚是一座被阳光宠坏的城市，尤其在接下来的秋冬天，温度也是非常的适宜，大概在25度左右。但今年不一定哈，今年这个天气是比较特殊一点点的，还是以当地的这个气温为主。在三亚能够感受到阳光明媚，海风温柔，椰林摇曳，海水湛蓝。其实三亚我觉得海岸线真的特别特别的长，这也是去了一次再想去的城市。三亚的气质是温暖的，也是明亮的，让人超级放松的那种。尤其是早晨起来之后，然后海岸线迎着阳光的那一刻，漫步在海边，真的感觉真的相当相当的惬意。因为三亚很多的这个酒店就是面朝大海嘛，因为它的海岸线相当的长，所以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一份浪漫。亚龙湾、蜈支洲岛、天涯海角都是非常有名的。当然你也可以在第一市场挑几只新鲜的龙虾螃蟹，那找一家加工店做成蒜蓉的、香辣的、清蒸的都没有问题，再配一碗海南粉，一杯清补凉，坐在路边的小桌子旁，吹着海风，吃着海鲜，这就是三亚比较地道的一份烟火气了。这样一座温暖浪漫的城市，适合和爱的人一起来，因为三亚的浪漫它也是不需要刻意。

去营造的，大海本身就是浪漫，阳光本身就是浪漫，椰林本身也，这里的阳光、大海、沙滩本身就带着一种很幸福的味道，好像在这样的地方，爱情会被祝福，会显得长长久久。

三亚其实在接下来的秋冬季呢是比较适合去游玩的，还有就是一个季节除了夏季就是三月份，三月份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一直其实很想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去一次三亚，因为以前去的时候还真的就除了春季夏季秋季冬季都去过，唯独真的没有春季去过。然后这座城市去看看海也是你爱上这座城市的一种一个原因吧，所以每座城市都有令你再次来的不一样的理由或者说是原因。关于海的城市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连云港，对不对？连云港现在发展的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们的连岛还有前段时间据说会有这个游艇入住，对，未来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项目入住，同时也可以吸引到除了本地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座神奇浪漫之都，来感受不一样的海滨城市。

0: 人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山海之间是归途，最后就是我们的连云港了。其实今天走过了成都的茶馆烟火，还有云南的苍山洱海， 然后又去了三亚的椰风海运，最后呢还会回到我的家乡安静的港城连云港。也许不像云南那么遥远，也不像三亚那么明媚，但是就是这座安静的低调的小城，这份安静和低调让它有了一种独特的属于故乡的温度。连云港一座山海相拥的城市， 花果山、连岛、海州古城，海上云台山，很多很多都是值得一玩的地方，然后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所以呢，也是欢迎更多的外地朋友能够来我们这座城市走走看看。也许这座城，可能不是你去过的最美的城市，也不是最繁华的城市， 但是我相信你心中会有特别的那一座，这里有山有海，有古城有烟火，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让你念念不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人而让你留在了这座城，对吗？山海之间是归途，所以在那个山海之间等你的人，也许就是你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那今天9月8号，昨天白露刚过嘛，所以 早晚的温差呢也会再次的加大，下班路上我们也是还是提醒到路上每一位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交通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那同时呢，早晚也可以增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哈，以免着凉，祝大家平安健康。我是依琳，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 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2: 为你报时，黄昏6点。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3W. На все 100.

18:02哈，18:02啊，这个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直播电话是85453123，那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就多沟通呗。啊，但是我们说一下哈，这个我们更加偏向于。更加偏向于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啊，因为相对来说直播间我们会更加的自由一点，轻松一点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吧，然后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也省了很多的广告，对吧？这个也比较方便。刚才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其实现在你电话基本上打不通，我现在人少，我偷偷告诉你啊，除非我安排的，基本上打不进来。我其实现在就是想把电话，你们不要骂我啊，你们不要骂我，我现在就是想把电话断掉。我希望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在直播间进行连线。这个路呢，就必须要走，不走不行。但是我会很慢。我觉得就是9月份我们先断电话啊，9月份先断电话，10月份开始尝试直播间连线啊，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全部转向新媒体啊。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保守，我都觉得我太保守了，太封建啊，思想不够开放。如果说我能够再开放一些。再能够接受新鲜事物再快一些的话，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抖音直播间还是什么呢，其实会更好一些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偷偷说啊，非我安排的电话其实基本上打不进来。我安排的电话呢，也只是什么呢？我想休息2分钟，大家换换口味，听2分钟广告。我觉得1个小时我叨，听2分钟广告怎么了？对吧？不过分啊，不过分。我们看福特锐际是个什么车？垃圾车。啊，最近很多人在说这个车垃圾啊，不用上了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人买啊，不要评论，这个就简单一句话，就你不要去看它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和必要，老的一塌糊涂啊，这个不具有任何的性价比啊。深蓝 S05 我们给个评价，新上的深蓝的 S05， 其实首先这个长安的那个智驾，我老是忘。就长安那个智驾也上车了，然后宁德时代电池也上车了，对吧？可变悬挂也上车了，有智驾加长宁德时代500多公里续航，如果有置换，现在也就是12万块钱，12万智驾上车，电池也不错，空间也不错，配置也比较高啊，天枢智驾，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的，啊，这个价格是 OK 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你看啊，你来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不考虑智驾。E5 620续航的13能买吗？裸车，你想一想啊，深蓝 S05 带智驾的宁德时代电池都已经干到12了，你告诉我不带智驾的13能不能买？我说不能买。哎，有什么好说的？这不头脑有问题吗？买这个东西。广汽埃安的 i60 马上就上智驾版，宁德时代电池，然后这个文远智行智驾，我觉得这个车的价格，如果说包括置换，也就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电池宁德，智驾文远，空间足够大，也就11-12万。那你说你刚才就是第一个听众，你说你那个车能不能买？那个看那就搞笑的，就这个车就是来搞笑的，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鹏程现在能买吗？昨天上市了，我觉得价格只能说正常。他那个70车小，70只有不到5米，就4.9米的车，20万、23万，优势是什么呢？它续航比较长，它的那个23万的那个都给到500公里续航了。90呢，26和29就这个范围之内，我个人认为其实90不占特别大的优势，就现在来看不占特别大的优势。我们不可否认，那小米的品牌在这儿做的是非常不错的，400多公里续航，我觉得做的也不错。90就是正常价。它不低，但是它绝对不高，那就属于正常，增程车该有的它基本上也都有，400伏平台，但是它续航是它的优势，空间是它的优势，但你要说它特别特别优秀吧，也谈不上，但我觉得可以买，对空间有追求，对纯电续航有追求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啊，12万左右的油车 SUV 有推荐的吗？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稍微加点钱，就是裸车如果有置换，你加点钱弄个 RAV4 的混动。会超一点你的预算，那就是13万多有置换，13万多 RAV4 混动丰田，对吧？2.0的混合动力，
你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是不错的，对吧？十五以内电车性能稳定，不要太大，这选的余地实际上很大。那比亚迪元能不能买？千伏平台二代电池，天生智眼臂，上没上车？十五以内肯定能搞定啊！你这样算的话，元都可以的。那你说电车性能稳定不要太大，你看看我今天说的领克的二零，领克的二零大概是四米五左右，八百伏有没有？有。激光雷达有没有？有。通风加热按摩有没有？有。然后苔藓有没有？然后这个你要的所有东西二零都有，十五肯定十五万以内。今天是预售，但是它正式上市要到本月底。那这个就是小而精致的最典型代表。秦 L 换 T1 有必要吗？网约车不开了？你是不是原来是网约车的车主，然后现在换 T1？ 如果说你就是网约车不想开了，然后你换个 T1， 一点必要都没有，你继续这个车换开着就行了。因为你秦 L 现在你去卖的话，你贬值率会非常非常高，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秦 L 换 T1， 除非你的秦 L 是插混的，我觉得反正这样换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就是我想不出来这样换的原因，你还不如再开一段时间了。对吧？海狮零五、深蓝零五、风云 T 七、MG 四 X 怎么选？海狮零五100%贵啊！你海狮零五二代电池要多少钱？对吧？这当中最贵的是海狮的零五，就是二代。不要跟我谈一代啊，不要谈一代，我们就说二代。那因为二代是未来的趋势，现在买过时的版本，我觉得意义不大。那么海狮零五，如果说你有置换的话，你加上智驾版本，你的价格肯定是远高于刚才那三个车的。远高于那三个车，风云的 T7 这个车，它的主流售价是在10万块钱，海狮零五基本上要干到13到14了，对不对？那么 MG 4X 也同样是10万块钱，你是10万 T7 4X 选一个，抓阄吧，选个好看的，我觉得都可以。相对来说 ，MG 4的宁德时代电池10万级别600公里以上续航的，稍微要占点优势。然后呢，你往上就是深蓝 S 零五的最新款。智驾版本有置换，大概在12万左右，我觉得这个是占优的。那你最高就顶到海狮零五了，对吧？别克致敬的 E7 怎么样？想换新能源的 SUV， 一共是三个版本，最低配不带智驾，15万。现在啊，我们从现在这个行情上来说哈，它上市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致敬 E7 上市已经有3-4个月的时间了，它上市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你现在放到9月份这个时间段来看。15万块钱不带激光雷达或不带智驾的车，该不该推沟里？我就问你这句话，该不该推沟里？你现在的绿牌车超过15万块钱不带智驾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对不对？对吧？就大家都有，你没有，没有意义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说 E7 这个车一共三个版本，15万多、17万多、19万多，19万多的主要是带那个叫什么座椅来着？又忘了，劳斯莱斯同款那个很软和的那个座椅。那么但是我觉得最高配19万多买E7贵了，低配E7智驾没有，那其实能买的就是17万多的那个版本，有智驾，配置也比较高，通风加热按摩，后排影音娱乐屏和冰箱全都带，这个是可以的。现在E7一共三个车，只能买的其实就是中间那个。你现在15万块钱不带激光雷达的，那我现在能挑出20款车这个价位带激光雷达的，你难不难受？

这些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的角度去看昨天晚上发布的凯迪拉克，那个是没有问题。那你从小米角度呢？你从问界角度呢？你从比亚迪角度呢？你从吉利角度呢？你从长安角度呢？你把这些品牌的车拉出来，200公里续航带智驾，然后车长在5米左右，可油可电的这个 SUV， 他们都卖多少钱？15万块钱顶天了，对不对？15万块钱顶天了吧？所以你从什么角度看凯迪拉克，就决定了这款车能不能买。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说，你对品牌的忠诚度，或你对豪华品牌的要求高不高，就决定了凯迪拉克这款车能买还是不能买。如果你看重品牌，从豪华品牌角度上来讲，昨天上市没有问题。如果你对品牌无所谓，你就是想买个插混车，200公里稍微出点头的带智驾的5米左右的 SUV， 想卖到25万，你怎么面对蓝图的追光 S， 怎么面对阿维塔07，怎么面对华为的 M6， 你怎么面对小米U7，你怎么面对同级，那就鹏程，昨天鹏程刚刚上市，500公里续航的增程的大六座，也就25万左右，你怎么面对这些车？不是说不能买，而是你的角度决定了能买还是不能买。哎，有人说，那你这个应该是贬义，我倒也不是贬义，为什么呢？有人，你像我属于拿个塑料袋我也照上班，我无所谓。那你为什么有的女士要买 LV 包呢？对不对？品牌对于你来说重不重要，你得自己考虑啊，你得自己考虑。但是我泄个气哈，这个车价格顶不住啊。那我们扯别的蛋都没有用，说你这个就一上市就漏气，敢不敢跟我打赌半年以后这个车降5万，赌不赌？我们也不要赌太多，赌一顿火锅怎么样？那么咱不赌钱，最好的火锅店连云港是最好的，你随我点，我就带两人，你请我们三个人，你赌不赌半年以后降5万块钱啊？如果不行，我请你三个人，怎么样啊？这个守不住的，我认为守不住的这个。好，家用的 MPV， 你给个价格啊啊，给个价格是吧？坦克300值得买吗？坦克的越野能力是非常棒的。你如果越野的话，我觉得坦克，一个是北京汽车的 BJ40，一个是坦克，这两个车在20万这个级别，甚至20万以下的这个级别当中，它是没有什么对手的，因为它太大梁。对吧？啊，它带大梁，它的越野能力是这个级别当中的佼佼者。啊，领克的20大概什么价格？我觉得11到15之间吧。啊，就这个区间，啊，就这个区间，再高意义也不会特别大，

0: 阿维塔酒，哎，那个价格不会太便宜。长安最近定价有点毛病啊、你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啊、N90 怎么样？这个是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这个新车，2699还是2999，对不对？我觉得属于正常定价，不算高也不算低，没有惊喜也没有亮，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那、就是正常这个价位的增程车该卖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再高意义不是。他这个定价是完全研究过的，就非常合理，你讨不到巧的，前期讨不到巧。 T1 换电版要到十月底出了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0: 电话0518-81183333。
1: 这个我们就废话少叙哈，直接开始节目哈。这个因为现在问题比较多哈，起源的 Q06 啊，这个预售已经两三天了啊。上天看我视频对吧？我拍视频的时候我说的价格，我说这玩意儿就是13万到16万，最多到17万，就这个价格。这是我拍视频时候我内心的这个感觉。人家上市起步14万7900，高配19万，这个东西我不是唱衰它哈，因为现在在预售嘛，咱们现在批评它是没有必要的，对吧 ？Q06 现在是在预售，14万7到19万，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批评它。人家万一上市降2万呢，那我不就自己打自己嘴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现在的价格来评价 Q06 的话，死定了三个字，这个评价是绝对公平公正的。就这个价格，小店的客户如果你不退，那么你是真爱。这个价格上市之后如果不变，你头脑有问题。原因很简单，你最低配不到15万，听起来不错，不带激光雷达，15万不带智驾，只有800伏中创新航电池，600公里续航。说白了，你是个600公里续航非宁德时代电池的电动车，你卖15万啊，你卖15万 SUV 啊，你能卖得动吗？你能卖得动吗？我觉得是卖不动的，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们下面就说智驾版。智驾版分两个，600公里续航和700公里续航的。600公里续航又分为低配和高配，700是低配，高配很好理解。600公里续航的都是中创新航电池，700公里的都是宁德时代电池。然后600公里续航的高低配有什么区别呢？低配是双128，什么128？128线程加128的算力。那高配凹下版都是256配560，什么意思？256线程加560 TOPS 算力，就是这样算的。也就是说，它你可以一切两半，低配的是600的是中创新航，高配宁德时代，然后 Pro 版本是双128，高配是256配560。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你不跑高速，我认为 Ultra 的600续航可以买。中创新航电池其实现在看也不错，但是双128线程加128的算力，目前来看在16万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有点落后了。你今天都落后，明天呢？后天呢？我说的不是明天后天，我说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不对？明年呢？你是不是明年卖车？那后年呢？大后年呢？到大后年或者到后年的时候，双128就过时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在智驾上要有要有预埋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预埋了256加560，那么明年后年大后年你的升级潜力就会更大。虽然它不能升级到 L3， 但是最起码它可以无限接近 2.999， 对不对？你现在省10000块钱，你要难受好几年啊，这你要难受好几年的。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那高速跑得多，那你就直接700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就可以了。我们说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其实我是偏向于什么呢？我是偏向于600或700的 Ultra 版啊，600和700的 Ultra 版。但是600和700的 Ultra 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600的 Ultra 版是169900，700的 Ultra 版是179900，也就是说17万和18万了。17万、18万，就这个价格来看的话。那么目前我们可以横向拉一个竞品，横向竞品是什么？几乎 T7 嘛，是不是800伏？是的。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是的。有没有智驾？有没有？有。什么智驾？华为智驾。预售多少钱？16万4800。那你就17、18，面对 T7 的16、17，10000块钱差价。也就是说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是智驾占优，你反而比他贵10000块钱，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平拉一个情况，我觉得它上市，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价格是15000浮动，那也就是它的 Ultra 版本，600的 Ultra 版本15000的话，裸车价格就155000，那155000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再有惊喜，那么我们就再次期待。如果说没有这个价格的话，当然啊，我知道我这样说可能有的人就不太高兴了。我只能说，如果不是这个价格，甚至我说就是这个价格，我认为它都不会特别热。 不是这个价格就一定不热，是这个价格也不一定很热，再低一点我觉得可能才会更合算啊。当然我这个观点呢不一定正确，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它正式上市给多少钱，然后再看看它如果不降价上市它到底能不能卖得好。不用想，我肯定是对的。九月上的新款 i6 能买吗？可以买啊， i6 等新款。现在买 i6 的都缺心眼儿啊。T7 与海狮零六该怎么选？我偏一点 T7。领克20和海豹零六 GT 选哪一个？这个不太好比。零六 GT 走的是 GT 车型，大两厢，对不对？大两厢。20走的是小而精致，它只有4.5米的车长。20就是小型车的极致了。你要什么？激光雷达有，800伏有，续航600多有，然后后驱有。大电机有，五连杆悬挂有，通风加热按摩，副驾驶零重力啊，然后对了，它芯片也换了哈，它芯片不是8295P，是吉利自研的4纳米芯片，那这个比之前的龙鹰一号其实也提升了。所以如果你个人对于车电动车的要求就是小而精致，我不要大车，我不要4.7米、4.8米、4.9米这些大车，我停车不方便，我就是在市区好停车，但是我对我的产品品质有要求。那就可以考虑领克的20，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星越，也许20更适合你的生活调性，对不对？那101V 的芯片是8295，我确定啊，20是预售，没声音吗？我没声音吗？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大家互动是正常的。有声音哈，有声音。新电器的纯电怎么样？新电器的纯电就是个10万块钱的纯电车，没有亮点，也没有什么缺点。首先，它这个车602那个版本，大概就10万块钱，对不对？10万块钱有没有800伏？没有。支架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人家卖10万，那就行了吧，也就这个水平了。你指望它有多强？有没有亮点？也就空间大一点，其他的，但是。你这个价位当中它没有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它就符合目前的主流调性，对不对啊？这个小米的新车能入手吗？就是那个鹏程，对不对？70和90，70是4.9米，90是5.2米，就一大一小。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就是正常价，就昨天我看了那个发布会，这个小米啊，其实是非常会做营销的一个企业。发布会上车说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它更多的说像在说房，那房才有公摊嘛，才有套内面积嘛，才有3室1厅嘛，才有这些东西。它用房的这种形式来给你介绍整个车辆，就这个营销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但是你相信我哈，这个车辆当中很多的功能，你买回来之后你用不着。那除非你是很多的越野啊、露营的发烧友，那确实能用到。那正常人，谁能睡车顶啊？对吧？谁睡车顶啊？那要正常情况之下，对吧？那你不正常的另谈，对不对啊？这个竞品是什么？2099的竞品，2099的竞品，那就是深蓝的 S09啊，甚至包括长城的 H10，对不对？战舰的700，这不都是吗？对不对啊？这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它的第二排是它的优势啊。极客的 8X 店在哪？在正兴的奔驰店啊，正兴的奔驰店现在改成极客了啊。这个我们来看 IUT 530续航，宁德时代电池57度电，置换完78000啊。这个是小而精致的最典型代表，可以。它这个车电池是它的优势啊。T7 值得入手，是不是入手最高配？就最高配纯电，我觉得是它的优势啊。送 Ultra 行不行？行，买二代电池的这个版本。大家不要现在想说买一代电池啊，本来一代电池可能现在也没有什么车了，二代电池的版本是值得买的。你要考虑一点，你买车不是明天就卖，不是明年就卖。你承不承认比亚迪要换二代电池，全部都换？那你承认，那你明年这个车就过时了呀，因为你是一代啊。你省了10000多块钱或省了一点点钱，明年过时何必呢？你买车不是明年卖，你可能要5年6年7年8年9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最新的版本来延缓它的换代周期呢？对不对？地平线 GO6P 256线和天生之眼 B 哪个好一点？首先说明一下，你们说的这个呢，你说的这个天生之眼 B 是系统， GO6P 是硬件，这东西不太好比，关公战秦琼了啊，这个不是一个类型。天生之眼 B 现在应付高速和一般的国省干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没有神木取消的消息啊。 极客的007能不能求推荐？你现在007就买个最低配，007最低配现在上路价格也就是不到20，如果有置换就19万多，75度电。虽然说这个车，75度电的续航表现一般般，可能只有600公里左右的续航，但是你反正就市区代步，这个车就只适合一个人或两个人开，最好就是一个人。这个车坐前排没问题，二排明显偏挤，但是它操控非常好，加速也在5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后驱版本足够了。103度电的极客的007，其实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没有7X 好的，那没有7X 好，7X 更适合家用，007适合个人。那007适合个人。鹏程的价格出来了怎么样？正常，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就是完全符合目前的主流市场范围啊，就市区开。市区开的话就直接搞它75度电的007，这个是 OK 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二代刀片电池的续航太虚了，有点纠结。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存在这个问题。那这个你开着虚的可能原因就是当时你的油门的松浅，对吧？你当时的温度啊，你的其他的辅助的这个电耗情况，这个要说清楚啊。这个电多少度电就是多少度电，这个是物理学的原理，不存在虚电这个说法。有时候你们觉得虚哈，是前几次充电的时候呢 ，BMS 它没有统一，就是标定标的有一点点乱。你充个用慢充充个4-5次之后，它才会完全标定好，那个时候才是真实的这个续航。你电动车前2次、前3次充电，特别是你快充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前两次稍微有一点点续航不准确，或者说续航偏少，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啊。T7 的隔音不太好，是不是这个价位车都这样？15-16万的车你不要要求太多，我觉得他给的东西已经足以应付15万、16万这个售价了啊。好了，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特别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呢，我们尽量的来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文杰的车论坛啊，这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在车型选择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偶尔我开一点电话，但是会非常非常少啊。希望对大家买车的时候呢，能够有帮助啊。我看看啊，当地销售说自己补贴1000，是不是还可以再谈呢？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哦，你说 T7 能少1000块钱？哎呀，1000把块钱买车无所谓啦，这个的啊。理想的 i6 怎么样？等新款吧，这个就不要再问了。理想 i6 肯定是面临换车了啊，肯定是面临换代的，等新款就不要再谈了。北京现代的 EO 4S 店没有车，没有车你可以预定嘛。我昨天听说 EO 的价格都能干到8万多块钱，说实话8万多块钱的 EO 是非常棒的，非常棒，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啊！8万多块钱100%值。那、啊、但没车那没有办法啊，因为北京现在就是，我觉得 EO 的产品力哈，就值其实是值10万块钱的，但它上市定的价格太扯淡了，结果把这个车就干死了。其实如果说上市就定10万块钱，它是能够出一个爆款的，它总是要被市场毒打之后，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北京现在老是这样啊，老是这样，就是你市场非要打一顿之后才知道我错了，然后再降价，来不及了。你就是上市的时候把价格给它抵到底，否则的话市场不认了。那 HOPO HL 哪个性价比高？其实 HOPO HL 现在价格非常便宜，20万稍微冒头就卖到了，350续航，买个大五座或大六座，就是22、23这个价位是 OK 的。新 Mega 换电池了，是不是昨天没大定的就不能买了？新 Mega 换电池是什么意思？我没看到这个新闻，您能跟我说一下吗？啊，您能跟我说？我今天真没注意，因为 Mega 刚刚上市，50万，对不对？啊，
2: 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祝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
2: 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想换 Mega， 其实 Mega 这次上市还是挺好的，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哈，就 Mega 宣布除了第一批大定的全部切新旺达电池，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比较像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见过婚托吗？你大家见没见过婚托啊？见没见过婚托？就是跟你相亲是李嘉欣，对不对啊？是李嘉欣，然后真实结婚的时候是李刚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吧？你如果说一个车企是不可能，因为它的配件供应哈，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未来的1000台、2000台、3000台、5000台车，它产业链是供应好的，它不可能说我明天要换电池，我今天才知道，那不可能，它一定是提前半年多长时间就已经有产业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市发布会是宁德，过3天以后换成新旺达，他其实是知道，只是在发布会的时候他没说而已。那么这个和婚托有什么区别？跟你相亲的是李嘉欣，对不对？结婚的王刚蛋，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做的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地道。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地道，并没有说车不地道啊，本身 Mega 50万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他在发布会上你就应该实话实说啊，我们前期啊今晚大定的我们给宁德时代啊，3天以后再下订单的我们就给新旺达了，你要想要你今天晚上下订啊，可以啊，那你又不说嘛，你很多事情你说出来不就没有问题了吗？最可怕的是你不说嘛，对不对？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不是非常形象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弄得比较恶心了，那至于说能不能买，我发表一个观点，我认为 Mega 50万没有问题，它的整车的内饰用料、做工、底盘操控、支架，其实就觉得做的，包括它的本身调性都非常好。但是你上市的时候，你又搞这一出吧，就比较恶心，比较恶心。所以说恶心呢是一件事情，车我们就车论车，50万还可以，这个看好新款，想拿 L9 置换，可以。其实你要是能拿到宁德的版本会更好一些啊，对吧？问到 V9 和 D99 该怎么选，1000%是 D99 强啊。问到 V9 的主攻区间肯定是在20万左右， D99 你100%超过20万了，这都不用说了呀，对不对？续航，800伏的架构，包括它还有纯电，领跑那个肯定是要稍微占点优势，但是领跑的价格也会高于问到的 V9， 对不对？领跑的 A05 怎么样？7-8万块钱带个布，没有大亮点，也没有什么小槽点，就7万块钱左右，反正就那么大点车，你指望它能怎么样？带布呗，问带布呗，问销售有没有用？你说的宁德时代电池那个事情吗？有用啊，他手里边应该有囤啊，你就跟他说，你说你不给我宁德版本，我就不买了吗？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你问他，逼他，逼他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们会有办法的。 iOS 6纯电怎么样？注意一下价格，如果你有置换，你把它103吧，应该是103的宁德的版本，就是229,900的那个车，有置换省补，厂家补贴，经销商让利，一共把30,000块钱砍掉，省补就15,000了，那你厂家置换补贴，然后你经销商的让利，把 iOS 6103度电的那个版本给它砍到200,000以内，19到20之间 ，iOS 6的产品力是没有大问题的，因为它的电池900伏架构，后轮18度的随动转向，本身的8295的芯片，车内通风加热按摩什么都带，这个车是很好开的。啊，100多度电的电池呢，续航也能得到保证，充电也比较快。iOS 6103度电是它最值得买的，啊，几乎 T7 的远近激光雷达版本怎么样？狗都不买，真的，你相信我啊？不用问，有的人会说。那高配是华为的激光，那我这个远近激光，我就比华为激光要差很多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给你打个分你就知道了啊，远近智驾激光雷达，我们也就是能给它打个60-70分，啊，60-70分。华为呢，600多分，就这个水平，啊，而且未来的分差会越来越大。那么原因很简单，远近智驾未来的升级。换代更新 OTA 和华为能比吗？能不能比？你告诉我来，华为现在是 5.0， 那人家换 6.0 了，你原镜多少？那未来华为的团队来给你去进行服务，进行软件智驾方面的升级，那个是北汽给你服务的。那你说人家换4代，你半代，对不对？你就算现在差不多半年以后人家又换代了，升到 6.0 了，你1.3 1.1 1.2， 你等着吧，啊，你等着吧，你现在的距离，你现在看到的距离是可见距离，一年以后两年以后是不可见距离。他们的差价是15,000块钱，对吧？为这个花15,000块钱，你想都不用想，对不对啊？远近智驾，你如果说未来你说我就是高速用用，城市快速路用用，那人家未来博尔特，你5老2一起跑100米，博尔特到点了，5老2还没起步呢，对不对？就这种情况了啊，是吧 ？T7 的前啊，这个刚才 T 其实 T7 的就这个情况，凯翼十月这个车怎么样？买个就总共就40,000块钱的车，买个代步还能怎么样？这个车，我这样跟你说哈，你就市区代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没有问题。远近智驾和文远智行的智驾哪个好？文远智行比远近智驾高3个档次，啊，这个不用对比，文远智行现在是能和华为扳手腕的，那你说哪个档次好？文远智行是用来跑无人驾驶的，你说哪个好？北汽的远近呢，刚刚起步，我不是说它不好，但是它刚刚起步，它之前有生产过激光雷达的车吗？没有啊，没有，你买。你就是第一代，你就是第一个车主，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就是反馈故障的消费者，买吧，啊，买吧，啊，就你反馈故障，就你反馈智驾不能用，就你反馈智驾卡顿，就你反馈智驾撞车，就你反馈智驾这地方不能通行，就是你，啊，就是你，他第一代产品。啊，这大众 T6 怎么样？能买吗？这个车不是上市吗？智驾版本是Momenta的智驾，159,900那个版本哈。我这个车因为不是800伏，对不对？不是800伏呢。现在来看大众的品牌不错，我觉得价格上市之后降个10,000块钱，它就能卖动。那，这个很不错，因为它Momenta智驾也上车了，大众品牌上车了，本身造车工艺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159,900这个价格，我说智驾版啊，智驾版159,900，上市降10,000块钱，性价比会更高。对不对？安60即将搭载的激光雷达是不是就是文远？对，马上就上了。那现在安60在清老款了，清完老款之后安60就会上智能文远的这个版本了。那你想，如果文远上车，宁德时代再上车，空间再很大，五连杆再上车，其实安60的性价比还可以的啊，还可以的。

八万左右，女士代步车，买个星越，上路就星越，就最合适啊，买个 T 一啊 ，MG 四，就这种小车，你买个好看的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二十五到三十的新能源，能推荐一个。我说句实话哈，我觉得25到30买个华为的智驾的车，买个纯电的，100度电以上，800伏、900伏架构，3个激光雷达、4个激光雷达上车，5米左右的车长，都能买。那就25到30，华为是占优的啊，华为占优，特别是纯电，啊，特别纯电。极客 7X 的智驾怎么样？高速能用，城区快速路也能用，但是你要说它市区能用，嗯，那个我觉得也一般般。它需要慢慢升级。现在千里浩瀚哈，就是要。千里浩瀚主要是有一段时间哈，被别人挖墙脚，把那整个销售整个团队给挖走了，结果导致了它有一点点断档，有一点点没跟上。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时间来慢慢升级啊。20什么时候上市？28号上市，现在开启预售啊。然后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感觉还不如90无人的送货车，特斯拉没有无人驾驶，没有啊，你不用跟我说美国有。你可以跟我说火星有，反正中国没有。你在中国用车，对不对啊？谈什么都没有用哈。你们谈的那些，就特斯拉的那个智能辅助驾驶，这个什么时候引入中国？你这个是一个最重要要回答的问题。就引入不到，这不都是那4年以后引入？你卖车了，你尴不尴尬？对不对？我们说现实的，你享受不到的东西，你跟他谈干什么？很喜欢迪丽热巴，你喜欢就喜欢了呗。又不是你老婆，那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没有用的。那新 Mega 缺点不就刚才说的换电池了吗？其他的没有什么。Mega 50万值了，肯定值了。奥迪的 E7X 对比宝马的 R3， 这两个车根本就是除了品牌不一样，我觉得都一样。为什么？电池是不是宁德时代的？智驾是不是都是Momenta？你说奥迪的造车工艺好还是宝马造车工艺好？我觉得两个造车工艺是一样的，对不对？车长是不是都差不多，都在5米左右，是不是？你说 E7 能比奥迪宝马 X3 R3 弱吗？智驾一样，电池一样，造车工艺奥迪能比宝马差多少？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选个好看的行不行？选个好看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要不要选一个便宜的？要不要选一个便宜的？现在 E7 可便宜，那 E7 可便宜，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距。那理想的 i6 的智驾怎么样？比鸿门弱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理想的智驾，我觉得是可以归入第一梯队。啊，可以第一归入 T1 梯队 ，T7 和 Q06 啊，起源的操控会好一点 ，T7 的智驾会好一点。那、啊、您现在不用想了，这两个车上市都会让价的，那让多少钱，最后看最终价格吧。啊，这个我们来看看，鹏程出了后，二手车商是不是废了？谈不上废了呀，小米的鹏程上的这个价格是正常的，它那个鹏程的7020到24，对不对？你现在深蓝的 S09 不也就这个价格吗？带华为智驾的深蓝的 S09 也做5米多，也增程的，也华为智驾还有上车了，那 S09 不也这个钱吗？那方程豹太七，然后这个长城的 H10 马上战舰700也要上，战舰700不会过20，过20就死定了，我都觉得，对吧？你这个价位当中大六座方盒子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大空间的也很多啊，地平线现在主要是合作的比较杂啊，鹏程的二楼感觉没什么用，把感觉去掉就是没什么用，谁哪个正常人在车顶睡觉呢？啊，你看着那个很爽是不是啊？看着很爽，你正不正常？不正常另谈，哪个正常人在二楼睡在车顶睡觉呢？对不对？这东西啊，有时候有的功能拿来之后哈。完了，一辈子你用不着。我摸着良心讲哈，这个各位电动车的车主，我直播间应该很多电动车车主啊，摸着良心讲，你那个对外放电用过几次？电动车车主，你们都有对外放电，对吧？都有对外放电。你买车的时候，你还问销售顾问有没有对外放电功能？我露营的时候能不能用啊？能不能带动这个火锅、冰箱、洗衣机啊？你问没问过这个话？我想先问你。又问没问过这个话？你买车的时候，你问没问过这个话？是不是你关注的一个点？如果是你问过，那我再问一下，你的车用过几次？你的车用过几次？啊，用过几次？对吧？有的人常用，我们很理解啊。比如说你晚上摆小摊儿，那就是你的

0: 备用电源啊，你晚上你比如说万人街，你弄个小烧烤，需要对外供电，那真能用，那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能用的，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每天上班下班的消费者而言，你对吧？你用都没有用啊，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有一些功能呢，我们可以让你有，但是我们可以备用，但你不要因为这个功能加我钱，你不加钱，你给我装个厕所，我也是很高兴的，对不对？你说不加钱，这个厕所我们是个选装包，目前那个。
1: 这个，你比如说啊，我们就做极致啊。你说现在有个大车五米四啊，五米五，现在我你买车了，40多万，对不对？我们智驾什么都有了。说先生，我们现在有个选装包，主驾驶席可以安装马桶，你只要一键点下去之后，然后下边就抽开，抽开之后你可以在上面上厕所，然后上厕所之后我们可以做无害化处理，车内还不会有味道。 然后我们把它无害化处理之后，可以直接排出车外，这功能非常非常好，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那如果说它这个功能它不加钱，对不对？不加钱嘛，你考虑选装一个？但不加钱，主驾驶席厕所做无害化处理，你想不想？你选装你不头脑有问题吧？对不对？但是哈，但是对有的人来说啊，不加钱，我只是举到一个极致，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哈。不加钱有一些功能，我们可以选装。 但你要说为这个东西你去加个钱吧，是不是就有一点过分了啊？就有一点过分，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很多功能其实你一辈子也用不着啊，一辈子用不着，对不对？我看那个，你不要以为我开做那开玩笑，即时不就有吗？就是那个生产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那个公司生产的那个车，不就是车内厕所吗？你光考虑车内有厕所方便，你考没考虑车内有味道？ 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你怎么解决上厕所以后有味道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有的功能它其实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是不是？那这是我们从哪儿引起来的这个功能啊？就是从那个二楼是不是啊？啊，这在树上睡觉，在二楼在车顶上睡觉，啊，这个适合属什么呢？适合属猴的。 对，大众的 ID.5S 啊，大众 ID.5S 怎么样？这没上了吧？还没上了，上市以后再说吧。哎，这那个确实适合，不适合旅游博主，很显然不适合旅游博主。正常人不会在车顶睡觉，一个是硬，二是不安全啊。这个你还要考虑到这些很多很多问题了。其实真正用到的机会，一年都用不了一次。 那为一个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去涨价格没有问题，没有意义。那它可以送啊，可以送，但是没有必要把它作为车辆的重点。我觉得空间大呀，动力强啊，续航长啊，这个都是鹏程的优点。我们有一说一啊，空间、续航、品牌本身、智驾，我觉得这个都是它的优势。但你不要老说它二楼这个事情，好不好？啊。 还不如去做一个更舒服的沙发啊，更舒服的这样一个更柔软的沙发。其实这个我觉得会更有性价比啊。听说马上有的车要带地暖了，现在就有，智己的 LS 9就有地暖，石墨烯地暖，有的，但那个好像是一个选装包啊，都属于这也都属于智己 LS 9后边还带淋浴房呢，对吧？那也是一个选装包啊，选装包。 5S 已经上哦，你说大众的5S，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串台了，大众5S 就899的那个车，哎呀，我刚才没反应过来，大众的5S 89,900，续航稍微短一点，但是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它这个车其实就和比亚迪的秦差不多，89,900、99,900，是不是那个版本啊？可以考虑，我反而认为大众5S 这一次上市应该说是给了很多诚意的啊，然后智己什么智驾 Momenta。 用的都是 Momenta 目前的 R7 吧，他应该用的 R7 的飞轮大模型，智驾很好， Momenta 的智驾很好用的，在智己上的表现是挺好的，智己是第一代和 Momenta 合作的这样一个品牌啊， Momenta 很多智驾的最新的版本也都是给智己在用。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智己的智驾比别克的智驾要强。 那都是 Momenta。 那么至于说为什么强，大家自己去看一下硬件，你就知道区别了。

0: 不多了，差不多了。我，
1: 你看我现在其实接电话就已经非常少了，基本上我们控制控制啊，能不接就不接，我们慢慢慢慢调整，都调整到抖音上来，然后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看看直播的这个连线怎么用，对不对啊？我们再研究研究啊，希望未来都转化到抖音的这个直播间，这样互动我觉得其实更有意思，好，好不好？那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一个小时的白货我们也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年来啊，一直上涨的油价让许多车主都感到烦心，所以有人为了节省开支，给汽车加油时通常都不会加满，而是加上200块就走，认为这是最省钱也最不伤车的加油方式。那么选择加满和每次加200元到底哪个更划算呢？如果加油加到跳枪后还能继续加吗？对汽车有没有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加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刘欢的《在路上》。

在路上这首歌是专门为 CCTV 营在中国创作的主题曲，这首励志歌曲和节目主题一致，表现创业虽艰难但仍会坚定地走下去。汽车加200就走和每次加满哪个更划算呢？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每次加200块钱，一般来说这类人跑到油表剩最后一格，但不至于报警灯亮，经常跑的也是一些短途，只需要200块钱的油就可以应对了。而且他们认为将油加满车辆整体的重量会增加，从而增加油耗，所以他们通常会一次加200块钱的汽油来保证日常行驶，如果要跑高速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

与每次只加200块钱汽油不同，有些车主啊为了省事儿，选择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说了，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会对碳管造成损害，再加上载重的增加会消耗更多汽油，每次只加200块钱的油显然更加划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汽车的碳缸会因为加满油而受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种汽车本身就属于设计缺陷，是不能在市场上投放的。一般来说啊，200块钱大约能加到30升左右，而私家车的油箱容量通常是在45升到60升左右，这就代表着我们花200块钱只能加满半箱油，加满油的油箱最多也就比加200的油箱重10几公斤，而这个重量显然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来就以吨为单位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各项测试的数据来看啊，每次加200块钱的汽油行驶的距离是加满汽油距离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车主每次只加200元油，那就需要经常到加油站加油，而这个过程既耽误时间，本身也会造成汽油的消耗。所以说如果手头宽裕的车主在加油的时候不妨敞开了加满，这样做呢对汽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损伤，也不会增加载重带来的油耗。但是提醒您，一般来说加到第一次跳枪就可以了，最多的话也就是第二次跳枪的时候就要收手了，因为如果把油箱加到100%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汽车保养的。

既然汽车可以一次加满油，那么加到溢出来对汽车有没有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啊，汽车在加油的时候是不能加太满的，因为加油溢出来是有危险的。首先呢是会造成浪费，并且呢在高温天气下容易引起火灾。那另外呢，汽油外溢会浸湿周围的零部件，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伤。加油过满的话，油箱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汽油挥发的气体，从而导致油箱膨胀。如果油箱内的气孔被堵塞，油箱一旦产生负压，汽车还会造成供油不畅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油液还会进入进气管道，竟是火花塞，从而导致汽车无法启动。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汽车加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经常会对工作人员说加满，对方呢拿起油枪直接加到跳枪，一看价格啊，加了185.6块，这个数字呢有零有整，为了避免找钱麻烦，工作人员往往都会推荐继续加，凑够200块好给钱。那么问题来了啊，汽车加油跳枪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加呢？对汽车有什么危害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

汽车加油跳枪的原理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呀，汽车加油跳枪的时候是八到九成满，由于汽油容易挥发，汽油的挥发气体会增大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而汽车油箱内部呢，也就是加油枪口附近呢，有一个碳罐的小孔，这一孔呢，就是收集汽油挥发造成的气体的，用这个使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达到平衡。当汽油加满至淹没小孔，那汽车油箱内的油气那么就会往上冲，那么就会触动加油枪的感应器，这时候啊就会出现第一次跳枪，相当于加了汽车油箱容量的 80% 左右。由于这个时候汽车油箱还有相应的空间去容纳汽油挥发所造成的气体，所以加油加到第一次跳枪是准确的，也不会对汽车造成不利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跳枪之后还能加油吗？答案是可以的，但不建议多次补枪。这是因为啊，现在的汽车厂商为了防止汽油溢出，会将油箱的实际容量比额定容量提高 7% 到 10%， 所以跳枪后油箱也不会被灌得满满的，可以再加点油进去，但是进行多次补枪就很容易导致汽油溢出，产生安全隐患，这个相当危险了。为了安全起见啊，加油跳枪之后最多再补一枪，不要再多了。现在很多汽车在用户手册里面很清楚地写了，跳枪超过三次可能对车辆性能和燃油系统造成损伤，并且可能会导致燃油溢出，潜在起火危险。这就是老司机常说的呀，事不过三，加油的时候跳枪不能超过三次。

加油。其实这样的习惯很不好，就像是人在特别饥饿的时候才会去吃饭一样，对胃不好。而汽车油泵靠浸泡在汽油中冷却，长期等油灯报警之后再加油，那加油泵呢得不到充分的冷却就容易损坏。最好是养成在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油时进行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另外呢，在夏季加油不宜加的过满。有些车主啊，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认为，早上和下午气温低，汽油体积变小的时候去加油可以多加一点，所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加油划算。其实现在的储油罐呢都是埋在地下，基本上呢都是恒温的，所以哪个时间段去加油区别并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以心为灯，愿做生命的守护天使；
2: 以爱为诺，汇聚成健康的港湾。
1: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温暖守护，与爱同行。听妇幼守护路，
2: 聆听生命绽放的温暖回响。这是一面锦旗，红色的绒布，金色的流苏，和千万面锦旗没什么两样，但它的正中间印着一个奥特曼。大家好，欢迎收听妇幼守护路，我是主持人颖儿。那个奥特曼，打怪兽的动画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的锦旗上？其实这面锦旗的背后藏着一个关于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小美，她和丈夫结婚几年，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验孕棒上出现两道杠，那是每一对备孕夫妻最期盼的瞬间。可对于小美来说，这道光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反反复复折磨了她整整三年。三次，连续三次，每一次都是在孕早期，胚胎停止了发育。对于小美来说，这是三次满怀希望的出发，三次戛然而止的坠落。更让人绝望的是，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卵巢储备功能在下降，凝血和免疫指标也有异常。丈夫这边精液检查同样提示了问题，夫妻双方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小美的丈夫后来说过一句话，我们几乎要放弃了，觉得那束光不会再照到我们身上了。就在他们准备认命的时候，有人说去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看看吧。他们去了，接诊的是汤丽莎主任医师。汤主任仔细看了小美厚厚一沓病历，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原因很复杂，但我们一步一步来解决，
3: 加油。
2: 就是这句话让几乎熄灭的火苗又重新跳了一下。接下来汤主任团队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的寻因之旅，他们没有套用任何固定方案，而是一层一层地拨开迷雾。第一层是精准诊断，团队系统排查后发现，小美存在黄体功能不全、子宫动脉血流阻力增高、免疫凝血失衡等多个问题，每一个发现都像是拨开了一小片雾。第二层是个体化治疗，团队为她定制了综合方案，温和促排把握时机，药物强化黄体功能，改善子宫血流，再配合中西医结合调理全身的状态。成功受孕后，保胎治疗无缝衔接，动态监测及时调整，就像是为这颗刚刚发芽的幼苗点上了一盏盏护航灯。但治疗的过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孕早期的一天，小美出现了少量出血，那一瞬间所有的恐惧，三次失败的恐惧全部涌了回来，她慌了。他给主治医生发了消息，很快回复来了，别怕，指标在向好，我们和你一起调整，
3: 加油。
2: 配合着及时的药物支持，这句话稳稳地拖住了他摇摇欲坠的信心。后来小美说了一句话让人特别动容，他们不只是用药，更是在医心。
3: 你好，
2: 在医患携手紧密配合下，小美最终跨越了重重险阻，那个曾经被黑暗笼罩的家， 终于迎来了新生命的啼哭。出院后不久，小美的丈夫定制了一面锦旗送到了医院，锦旗上写了四个字：光暖心会。而正中间是一个明亮的奥特曼图案。小美的丈夫说，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医生团队就像带来希望的光之巨人，是他们用专业和仁爱把光重新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你相信光吗？这句话曾经问的小美夫妇满心苦涩，如今他们抱着健康的宝宝，用这面锦旗给出了最温暖的答案。感谢收听今天的妇幼守护录，我是主持人颖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是在黑暗时候给你力量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小青要成为你电波中的好朋友。

有的时候爱的规则是这样的，越喜欢越胆怯，它让最大大咧咧的人变得小心翼翼，让最无所畏惧的人开始战战兢兢，生怕不管不顾的勇往直前会被轻视受伤害。所以很多爱的表现是刻意的后退，有意疏远一个人，恰是因为太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中

0: 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好的人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为深爱，我们才得以享有体会，进而理解他们的美好，他们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与众不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许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永远是别人说的样子。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用音乐聆听世界。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也会自己扛，忍忍就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而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

成长的路上总是点缀着各种各样的离别，当时我们坚信离别是为了重逢，所以说了再见。其实世界太大，那些当初说的永远不分离的人，一次分开就可能后会无期，天涯两望。再见其实不是告别，而是一句承诺。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两万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本书收录了9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

的是外出打工十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他少年时代的故事。高一那年，李若家养的三头猪病了，这三头猪啊，是他和弟弟一整年的学费。母亲着急得很，一会儿去找兽医，一会儿又到庙里求神拜佛，可猪最后还是死了。父母为姐弟俩的学费犯起了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用父母说什么，李若和弟弟就开始各自为学费操心起来，姐弟俩各想各的招。那一年开学，李若和弟弟的学费都是赊的，隔一段时间老师就在班上提醒一下，欠学费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感觉全班几十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三四十个笼子可以捉一两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八寸长，能卖五毛一条，五寸长的三毛，再小一点的两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两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两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到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两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八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二十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可妞妞死活都不要，说了一句让李若备受感动的话，你学费还没凑够呢。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李若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离开

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一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2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妻子这一次执意留下，说我妈老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修空调不也是给人家打工，就挣那么点钱，你也不是那块料，别想着干大事业，在家好好过日子。我不是那块料，别人行我咋就不行，我还就去试试。大城市里的成功例子充斥着老徐的心，老徐一定要出来。夫妻二人僵持不下，妻子请来老徐唯一的长辈大姨父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姨父在饭桌上就说了几句，穷过富过，在家过呗，你俩都有手艺，在家发展不也挺好，两口子一起过多好啊。这几句话对钻进牛角尖的老徐来说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姨夫走后，妻子说道，你要走啊，行，离完婚再走。就这样，新建的房子和9岁的儿子留给妻子，

0: 老徐净身出户。离婚后的第二年，妻子改嫁给了城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过上了安稳日子。而老徐修理空调干了五六年后，新鲜变成了日常。他对这样的生活开始厌烦起来，他想，我还得干大事业，得想想其他办法。有一个安装工辞职去卖报纸，他便也跟着卖报纸，可卖报纸的收入大不如修空调的收入。卖报纸时经常与发广告卖楼房的会面，混熟后他打听到，卖楼房挣钱，发个广告每月就能挣七八千，于是就去应聘。当时很多单位不招他，嫌他岁数大，后来总算有一家愿意用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入职后，老徐除了嘴勤手勤腿勤，多说多发多走外，也摸索出了发广告的三个窍门：不发给走路的，围着十字路口转，发给等红灯的车主。别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下班回家了，他坚持到天黑，有两个月被评为销售冠军。老徐回忆，折腾了一辈子就是卖房挣了些钱，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有主动去选择命运，变为被命运选择，再去找卖房的单位已经没人要了。他才意识到时间过得真快，幸而有些余力，他又和朋友卖起了电话卡，在路边摆摊儿。到后来卖废品养猫，就成了开头我们看到的样子。回顾往昔，老徐感激前妻，他把儿子供上大学，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没尽到责任。老徐从出租屋搬走的那一天，房东如释重负，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养猫。但燕雀安知鸿鹄志，在老徐心里，养猫比自己吃饭重要，到大城市发展比安稳重要。就算有时会显得落魄，匆忙半生，心中的大事业也很有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那又怎样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晓它的珍贵。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人，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笔下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朴素、粗粝、鲜活的精神光芒。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林说，皮村曾经像一阵风，希望此后如满天星。读者浪草木书说，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写作。读者白鹿散人说，素人写作独有的魅力，世间百态，五味杂陈。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的山西省为中华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远古的黄帝蚩尤大战、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大槐树下的七次大移民，再到近现代的晋商、铁路与煤矿，不断为山西积淀着深厚悠远的文化意蕴。而在这之中，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座古老的城市所吸引，它已经经历了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完美地保留着古风古貌，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平遥。在平遥古城中，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始建于北汉天会7年被列入中国第3位的 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镇国寺万佛殿，有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库，现存宋元明清彩塑2052尊的双林寺，有中国宋金时期文庙的罕见实物文庙大成殿，有中国金融的开山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日昌票号。同时，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古城内现存的约4000处古近代民居建筑中，有400余处典型的体现着中国古近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和特点。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民居也是平遥城古老民俗的一大亮点。平遥城地势平坦，街道规整，四合院横向联合和纵向扩展都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多种多样的四合院群体为居民的合家聚居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封建时代树室同堂的世俗观念得以传承。体味平遥，便是要细细品尝那蔓延2700年的悠久历史，品味那积淀深厚的山西文化，品味那特色鲜明的古老民风。脚踏在平遥古城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你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聆听着千年时光的悠然诉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阳，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灰姑娘的故事里，水晶鞋是王子寻找灰姑娘的重要线索，水晶鞋代表了对灰姑娘身份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们，虽然没有魔法变成的水晶鞋，但却有美貌、学识、智慧、见识、谈吐去装点自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金宇澄的散文《上海水晶鞋》，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个拥有水晶鞋的上海姑娘。那么，她的水晶鞋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会带着水晶鞋去邂逅她的王子吗？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小家碧玉的简一直自以为清雅脱俗，无论姿色、品味、时尚观，与这座城市一直是相配的。简同时也否认了这年龄层大量女子那样有相对薄弱的自信期限，尤其是购物、阅人，简极少会走眼。男朋友宝龙也是一位有悟性才华之人，背得出几百只名牌，也只有宝龙可以看清楚，简不是一般意义的出门。他的咖啡色手袋值几万几千港元，手表是水货江诗丹顿。宝龙这一类的直率，简以为是一种默契品格，包括同事，包括简其他男女朋友，基本缺少这等眼力和细致。女人的手袋不管高低，最好是真货，比较外在是女人难以遮盖的器官之一，当然也因人而异。有人是要围巾、大漏、皮夹、眼镜、底裤，必须名牌。这类物质的名目，假使乱了程序，有了瑕疵，简就会寂寞难耐，拍遍栏杆，早起眼皮浮肿。对于宝龙来讲，简的辨别力实在敏锐了得。假如宝龙是一种死记硬背的技术派，简就是彻头彻尾的新直觉派，眼神明亮，嗅觉极其出色，通常只凭借整体感觉就可以快速判定一桩事物，比如打量一陌生人，稍是一瞥对方的气质装束，举手投足就晓得了大概。有年秋天，宝龙领了一个浑身名牌的富人喝咖啡，自道是从美国回沪度假，准备做德国牌子大陆总代理，只吃素菜和日本料理。但是这一类话题逐渐忘记了德国，最终离不开日本男人了。事后简就对宝龙讲，美国人、德国人，肯定是美国人托管的塞班岛这种小地方来的，现阶段这批女人全部是做东洋男人生意的没饼了。宝龙微微，简难免埋怨宝龙交朋友缺少档次，已到了堕落地步了。宝龙解释，对方是老邻居，住过一条弄堂，仅此而已。简不会再多啰嗦，塞班做生意是啥意思？当年日本普通游客去塞班最多，日本中年工薪男人普遍自卑，面对漂亮洋气年轻姑娘有障碍，比较下，只喜欢大龄普通妇女，身材不重要，所谓邻家妇人。塞班这种地方大龄亚洲女人多，生意太好。某一次饭局，有个男人豪爽健谈，不像文人，不像做生意，不做官，但可以样样晓得，可以讲地皮、讲股票、汽车牌照，懂法律、懂官司，全部有联系、有把握，侠肝义胆、小市民八卦、万宝全书也可以讲，上天入地，好像这世界再大的麻烦

困难，样样可以解决，表面亲切，骨子里傲慢。简靠近宝龙讲，这个男人肯定是警察。事实结果也确实。多少个光阴过去了，简这种世故冰雪聪明的眼力牢固保留于宝龙心头，让他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事实真就是这样，多少陌生面孔，陌生的未婚已婚男人对简产生了微妙感觉的磁场。地铁车厢、商务楼走廊、饭店包房，简已养成观察陌生人底细的习惯。相处了数年，简和宝龙已心知肚明，晓得双方最终不会有婚姻有结果，确实也禀赋相投。以后一个阶段，简为宝龙介绍了几位背景优渥女友，宝龙也带了一些境外客户跟简吃饭派对。这座城市要引为同道，结婚证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宝龙的原话。有一趟，简和宝龙到一间俱乐部去坐，同来两位台湾客人比较随俗，过不多久，简就感到气闷，躲到化妆室里抽了一支烟。等回到走廊，外面落了大雨，大堂两个私婚小姐跟一个男人的对白引起简注意，一时还看不透独身男子来路，问到此地消费标准的样子，也尴尬陌生。简免不了详细看几眼，男子客套了几句，不进包房，坐到大堂沙发里，像是等人，也像避雨。两个私婚小姐眼神沉默，简读到多少的冷淡。可以理解，立了四个钟头的细高跟，脚踝脚背一阵阵发痛，哪里还有心情和这种穷男人多费口舌。这个男人闷声不响，看看表，米色夹克皱巴巴的，皮鞋完全湿了。简静下心来，定睛细细看过去，发觉男人上装夹克是艾格纳，鞋子不起眼，看明了是意大利费雷东，也就有一点为男人的境遇不平。但简也要离开了。戏剧性结尾是，等到简陪同宝龙的台湾朋友出门，大堂这位男人也立起来。这位迟到的男人名叫方哥，某港资机构互办老板，是台湾男人的重要客户。身份证实的短暂时机，灯光就像是亮了4000多万。有熟人陪衬，简眼中方哥这一件上装更是养眼和顺，完全是旗舰橱窗的衣架了。以后也就是简跟方哥46天蜜月期了，直到方哥接电话回港结束。离沪之前，方太由香港来过上海一趟，简虽然检查了2遍卧房浴室，上上下下消除自家所有痕迹，方太还是感觉到了异常。方哥从不请女佣，但壁橱里却有一块熨衣板，衣橱里也看不到一件皱巴巴外套。简的认真习惯让方哥露出了破绽。方哥曾经跟简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爸爸出差半个月，回来的当天，爸爸的孩子小野照例要求去放风筝，这一天横滨风大，风筝上上下下摇摆不停，头重脚轻翻跟斗。小野收回风筝，忽然就解开了爸爸的领带，代替风筝的尾巴。爸爸静静坐到草地上，看这只既有领带尾巴的风筝，扶摇直上，升到蓝天上面，悬挂停当，爸爸的心就沉落下来了。爸爸晓得，在他出差这个阶段，老婆有了外遇。按方哥的脾气，这故事一定对许多女人讲过，包括方太。但对当时的简来说，也毫无任何现实意义。虽然许多天后，简半夜醒来，还会感觉到方哥轻微的鼾声，实际只是南京西路通宵公车引擎依稀的震动。再以后什么也听不到了。简心里明白，人跟香水是一样的，即便收进水晶尊的保加利亚玫瑰精，最终也会挥发殆尽。人一直是想满足于现在，就像蜡黄的江水经过黄浦江这样。
不会有一刻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家金宇澄为这篇散文画了一幅插图，名为《欧式建筑》。画面上一只手将一栋高档公寓艾斯公寓拎起来，公寓的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好似在审视整座公寓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文中的简，简凭借引以为傲的辨别能力，游刃有余地游走于繁华都市间。然而简的眼光究竟如何？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简的故事。
4: 简第一次想到嫁人，是这一天黎明时分想定了的。她坐起身，对镜子褪去方哥买的软缎英式睡裙，踏到地板上去，看看自己两只赤脚光滑的肩膀，一道晨曦正好从城市屋脊上显现出来。对方必须单身，有相当实力，有上进心，其他可以不论。宝龙晓得简讲的这种内容，其实就是一般有理想女人的经典三段求偶句。宝龙不多啰嗦，只是讲目前有一欧洲男人要寻一上海女孩结婚。欧洲男人第一次来上海，几年前看了一部翻译小说，从此相信世界上最雅致女人就是上海女人，因此要找一个上海姑娘做妻子，其他背景不明朗。花园，鸟叫，玻璃咖啡桌，水杯，暗蓝塑料袋简装土耳其烟丝，波兰卷烟纸，一只骨节粗大的毛手拿过一撮烟丝熟练卷烟，手腕不代表，黑毛浓密暴露于粗蓝布料的袖口之外，花香中涌出一股呛人难闻的烟雾。简看看这些黑色硬毛绵延到手背和手指上，黑熊一样坚硬的鬃毛。简明确告诉宝龙，对这位卷烟男人他根本毫无兴趣，攀谈几句也就告辞了，意思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喜欢只穿了一件蓝布工作服的外国陌生男人的，无法容忍坚硬的熊毛。简不是一匹雌熊。本来也就是一桩笑谈，花园茶会就这样结束，但是宝龙房间的钟点工小凤晓得以后，多出一点点涟漪来。小凤19岁，小眼睛圆鼻头，因为年轻还算唇红齿白，她一向穿简的旧衣裳，有的还算合身，有些显得紧绷，整整齐齐也拖拖拉拉，聪明伶俐，狡猾愚钝。等宝龙跟朋友挂了电话，她就软声求宝龙要来这个外国黑熊的地址姓名。小凤要去一趟酒店，她以前养过几年羊，全部是黑颜色长毛的山羊，因此无所谓黑熊的黑鬃毛。一个月后，一个春风浩荡冬眠苏醒的时刻，小凤嫁给了黑熊。从此简就将黑熊归类为欧洲乡下人，只有乡下人是这种态度，捉到篮里就是菜， 分不出上海跟外地的位置。宝龙笑笑说，上海有啥呢？全是人，男人跟女人，只要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呀。几年光阴如南京西路耀眼车流一样划过去，光华夺目，却看不到可以捏紧手中的贵重记录。结婚的念头与时俱进，生活却样样朦胧，跟常人一世一样，看清的永远是面前的风景，不断换改的日程表，聚散分合，朝九晚五，日寝夜出。南京西路传送了多少划过去的新面孔，似曾相识的饭局，咖啡气息，衣裙与手袋的过时展览。见一直笃定如泰山，拈花作一笑，保持镜子里好相貌好神采。只是有一日，做脸的小芳轻声对简讲，她眼角旁边的角质层明显增厚了。简一声不响。三年后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宝龙告诉简，小凤回来了，住静安五星酒店，这夜要请宝龙吃饭。这消息对宝龙对简逐渐形成不小的打击。去看看，宝龙讲。去酒店的路上，简已经得知这头花园黑熊是北欧望族，它的名下有四座森林，六架直升机，养殖了红鳟鱼的高山水库两座。音乐声忽然钻过简的内心，慢慢流淌起来，迎对冷风。简回顾蹉跎的南京西路，偶然发现波特曼的顶楼冒出一只黑毛茂盛的粗手。哦，是机房排出一股柴油烟雾。小凤的房间，电话无人接。总台先生说，客人刚刚起床，是去本楼美容部梳妆，昨天也这样。走过走廊的厚地毯，简忽然闻到了最为膜拜的保加利亚玫瑰的氤氲气息，一丝丝沁人心扉。银粉色的房内无任何声音，只是色香之感。两人看到小凤由四个小妹簇拥服侍，云床斜椅，峨眉懒扫，食指娇嫩如春笋。小凤的鼻头还是圆圆的，不过这是东方命妇的莹润。樱唇微起，饱含人间真露，肤似凝脂，艳瘦环肥，景象如象牙，珠围翠绕。正是佳人梦醒时分，花藏夜底，月隐云中。简眼里的小凤恍如深陷绮罗锦缎的一个芭比，一个历经考核万选千挑的豌豆公主。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童话故事中灰头土脸的灰姑娘变身成娇生惯养的豌豆公主，差的仅仅是一只水晶鞋吗？而王子真的是因为一只水晶鞋就爱上灰姑娘吗？安然觉得王子一定发现了灰姑娘是一块瑕不遮瑜的被蒙尘了的美玉，一颗一时落魄却光芒难掩的珍珠，而那双水晶鞋是因为灰姑娘穿上了它，它才能成为象征着幸福的水晶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歌 My Song Nine， 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

0: 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我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三

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 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生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物，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

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我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

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鲸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 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它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 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 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 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2集。
11: 所以趁着还没有传染开始，大家赶紧把它埋了，把院子各个角落都打扫干净，该消毒的消毒，该丢掉的丢掉，事儿就完了。还有

0: 为了梨园的正常运行，大伙儿要闭上自己的嘴巴，谁敢出去乱说，我黄某人这把枪可不是吃素的。
1: 他这样连哄带吓，果然有人出来收拾了。程春游擦了擦脸上的冷汗，回过神后则是招待了黄官僚一番。黄官僚今日又是来提亲的，他两年娶了三房老婆，今年年初又看上了严子清，外人都不知道程春游和师妹的恋情，因此凡是来提亲严子清的，基本都会找到他这个师哥的头上。往日里他想都不想就替师妹婉言拒绝了，今天刚发生了这件事儿，他这口还真不好开。于是他搪塞着说问问师妹的意见。正在喝茶的黄官僚听他这样敷衍，啪的一声盖上了壶盖，那脆响似乎是打了一枪，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0: 你这意见都问了半年多了，今时可不同往日了，你得给我个快信儿啊。
1: 他这边发着脾气，那边严子清就来了。严子清长眉细眼，眼睛一挑，天生一副冷峻的气质，这也是他扮小生迷得观众芳心乱动的原因。
2: 我们可不像黄爷这般性急，两年抱了三个姨太太，我们唱戏的哪一项功夫不是像绣花针一样磨出来的，这婚姻大事儿更是急不得。
1: 严子清三言两语说的黄官僚没了脾气。
0: 这不是太稀罕你了吧？
1: 他扭曲着嘴脸谄笑道：
2: 你先回去吧，师父没了，这事儿我得跟师哥商量商量。
1: 严子清下了逐客令，相对以往连面儿都见不到的情况，这次连话儿都递上了，对黄官僚来讲已经算是意外之喜了。他知道追求严子清的人比他官大的有的是，所以不敢十分造次，只不过今日有了把柄在手就张狂了些。既然得了家人的话，黄官僚就先退下了。程春游跟严子清关起门来想应对的方案，两个人决定先拖一段时间，加快隐退的步伐，把该打理的打理完了就远走高飞。谁知第二日一早，黄官僚又来催结果，严子清也不知做了什么梦，竟一口答应了。黄官僚大喜，马上过来商定婚期。程春游的脑袋一天都是晕乎乎的，他想问严子清为什么，严子清却一改常态，只顾着跟黄官僚商量结婚的事情，一整天都把他晾在一边。程春游是一杯茶一杯茶地灌进肚子里，严子清呢，连正脸都不给他一个。婚期的日子定得很近，甚至有些匆忙。程春游三番四次来到师妹门前想问个缘由，但师妹都避而不见。短短几天，程春游瘦得脱了相，扮相都老了几岁，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默默地给师妹准备起嫁妆来。严子清出嫁那日，程春游送她出门，四目相对发现对方都瘦了不少，严子清两行清泪挂在两旁，说了一句：
2: 师兄，以后你只管在舞台上好好唱戏，旁事不要操心。
1: 程春游特别想问：
3: 怎么说变心就变心呢？要是选了个比我强的男人我还宽心些，偏偏选了黄官僚这么个人。
1: 一声叹息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严子清转过头去哭得更厉害，但很快吹吹打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哭声。黄官僚确实不是什么好人，加上他的猴急在严子清那里没有得到热情的回应，他装了几个月的大尾巴狼很快就露出了獠牙，将追求期的压抑转化成了暴力，每天对严子清拳脚相加咒骂他：
0: 戏子无情，过河拆桥。
1: 这些事情程春游本是不知道的，严子清自打嫁过去之后就没有回来过，梨园里的人 也打听不到皇府深处的八卦。直到有一天，严子清出嫁时带走的丫头小翠哭着跑了回来，说小姐得了重病，黄官僚撒手不管，再得不到救治就要出人命了。程春游这才知道严子清过得不好，虽然他早就料到这是迟早的事儿，但是确实也太早。他连忙赶去皇府，看到严子清那奄奄一息的模样，心就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痛得喘不过气来。他请求黄官僚让他把师妹带回去调养。黄官僚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由他姓黄的带着他们梨园去给驻地的日本军官唱一场戏。程春游恨得牙痒痒，但一想到师妹，还是忍着答应了。为了不拖累别人，他自己带了行头，单枪匹马地给日本人唱了一出戏。虽然没有那么热闹，但日本人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好好的赏了黄官僚一番。回来后，程春游连夜把师妹接走了。严子清病得厉害，整个人像丢了魂儿一样，成日在床上昏睡，眼睛都没有力气睁开。程春游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请徐先生过来。徐先生是个高人，谁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不管是国内的各路军阀还是日本人，都对他尊尊敬敬，不敢拉拢，更不敢欺负。程春游能够认识他，源于自己的师父曾跟他交流过戏曲。徐先生也爱唱戏，偶尔还会来梨园客串一下。徐先生的嗓音有些细软，其实并不适合唱老生，但师父每次都把皇帝的角色留给他。徐先生受人尊敬的原因之一是医术高超，经常将濒死之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次程春游被逼到了尽头，厚着脸皮请了他过来。徐先生只瞧了严子清的面儿，就微微笑着说，
0: 不碍事，气血堵住了，我开一个药方带他服下三次就能好个大半了。
1: 程春游一听大喜，连忙请徐先生去堂上稍等一下，自己则快步到卧室取了一把宝琴来。这把宝琴是师父留下来的，徐先生也见过，曾表示对他的欣赏。师父留下这把琴时曾经说，宝物能保人的才称得上宝物，留着它只能用来保命，不能用来争强好胜，将来有用得着的时候，尽量把它交给一个配得上它的人。时局动荡，这把琴在自己手里怕是留不住了，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将它送给更有能力的人。程春游是这样想的，也算是对徐先生救命之恩的感谢。等他回到堂上时，却发现徐先生正拉着小米子的手聊天。
3: 刘姐，快将小米子带下去。
1: 程春游喊来一个模样身段不错的女人出来。小米子的右手掌心小时候被什么东西咬过，中了毒，经常是长好了又溃烂，冬天还好，还可以戴着手套遮着，夏天就不行了，那手一张开，血肉模糊的样子看得人既心痛又恶心。程春游有心让徐先生给瞧瞧，但又觉得为一个下人的孩子开口是否对徐先生不尊重，终究还是将话咽下去了。徐先生笑眯眯地看着刘姐带走了小米子。
0: 刚刚这刘姐跟严先生长得颇有几分相似。
1: 程春游点点头，
3: 就是因为这几分相似，着实看不得他在外面被人欺负，就留在梨园里面了。
1: 那是一个冬天，他从台上下来卸妆，正值冰天雪地，后台门口帘子半开着，寒风夹着雪花冻得他直搓手。他走过去想把帘子拉下来，却看到本该看守道具的王三儿正拿着一个油汪汪的鸡腿，满脸猥琐地说着什么。他对面 站着一个穿着破花袄

0: 把手从女人的胸部上抽回来，然后在鸡腿上吐了一口唾沫，将它递给了女人。女人用手擦了擦，赶紧递给了后面的孩子。程春游看到这一幕，既生气又叹气。当晚他就赶走了王三儿。走之前，王三儿很不服气：“
1: 要不是我，那娘俩还活不了的。就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出来卖都没人买。”
0: 第二天一早，程春游发现女人正在梨园外面的雪地里徘徊。负责打扫的吴妈一边啐着唾沫，一边大声囔囔：“真是不要脸，快点饿死算了，省得整天在外面勾引男人。”女人好像没有听见吴妈的话一般，依旧伸长了脖子朝里面望。要不是瘦得脱了相，那丹凤眼、细长眉倒是跟颜子清像得很。程春友不由得心疼起来，招了招手唤他进来，问他愿不愿意来梨园干活。女人千恩万谢地磕了头，当天晚上就带着儿子进了梨园。以后梨园里的人都唤他刘姐，唤他儿子叫小米子。只是颜子清性子清傲，介意这个跟自己长得相像的刘姐竟然卖过身。一阵恍惚后，程春游收住了思绪，连忙将宝琴献上。徐先生倒是不客气：“
2: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时逢乱世，我就暂替程先生保管了。”
0: 又喝了几杯茶，徐先生要走，走之前问了一句：“
3: 对了，那个死在程先生门前的男人死因可查了？”
0: 程春游摇了摇头：“
2: 肉都腐了，根本查不得。”
0: 本以为喝了药，颜子清明早就能醒过来。程春游迫不及待地等他醒来，因为有满腹的疑问想问他。当然，最想问的还是为什么商量好的事儿一夜之间就变卦了呢？谁知颜子清没熬过一剂药就香火归天了，根本就没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他死得蹊跷，死状跟头前那个男人一样，才一晚上肉身就腐了。糜烂的气味熏得纵使悲伤万分的程春游也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徐先生听闻立刻赶了过来，看了颜子清的死状后，他唏嘘了一声，不仅没有被恶臭吓退，竟上前走了几步，撩起衣角端详起来。程春游流着眼泪问：“
2: 徐先生，师妹的死难道真是着了石疫？”
0: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梨园里的人都在大厅里候着。徐先生一时没有说话，只是望了望厅里的人，眼光扫过，众人都一副静待回答的表情。只有刘姐低着头搂着小米子，似乎是在为他遮着鼻子，阻挡臭味。徐先生缓缓地问道：“
3: 昨夜可有人出入严小姐的卧房？”
0: 程春游回忆了一下：“
2: 我在临睡前瞧她喝下了药，就留在小翠那边照顾她了。”
0: 小翠有点被吓住了：“我昨晚一直在房间里，不过后半夜又上过两次茅厕。”
2: 难道师妹是被人害的不成？
0: 程春游情绪有点激动。徐先生没有回答，过了好久才说：“
3: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食疫。”
0: 大厅里的人嗡的一声议论开了：“这还得了，岂不要人人自危？”徐先生摇摇头，叫跟来的小伙取来一样东西交给程春游：“
3: 惭愧啊，这把宝琴还是物归原主吧。”
4: 徐先生，您要是撒手不管，这园子里的人可怎么活呀？
0: 有人喊道。徐先生镇定自若地说：“
3: 诸位要是相信徐某的话，就各自安心生活。这食疫本身没有太大传染性，注意卫生就好。”
0: 这话有些敷衍，众人明显不相信，但徐先生已然带着小伙迈开了步子。走过刘姐旁边时，他停住了，想拉起小米的手，无奈刘姐抱得更紧了。“
3: 我跟这娃娃甚是投缘，要是哪天不好过了，

0: 来府上找我。
1: 不知为什么，徐先生对一个下人留了这句话。李园里乱了阵脚，还没等严子清的丧事办完，园子里的人就已经逃散了大半。师妹一死，程春游也对生活断了念头，索性就趁此机会散了那些钱，把剩下的人也打发了，从此不再登台。只有吴妈、小翠和刘姐等几个早早死了亲人，无处可去的，选择依然留在园子里。深秋已至，园子里越发寂寥。程春游成日里把自己关在门内，偶尔弹一弹师父留下的那把宝琴，经常弹着弹着就流下泪来，想起旧日师妹还在的时候，听到琴音定会唱戏来贺，如今琴在人亡，无限悲凉。都说这个梨园废了。直到有一天，吴妈、小翠和刘姐三个人正嗑着瓜子聊着天，一个长相英气、穿着马靴、围着狐裘的女子出现。她瞅了瞅园子里破败的景象，眼睛抬得高高的，冲着他们喊：
2: 请通报一下程先生，有人来访了。
1: 吴妈三人都没有动，那女子各自扫了他们一眼，眼睛死死地盯住刘姐，似乎要将她看个透。
2: 现在程先生没落了，连个地画的下人都没有了吗？
1: 刘姐见她盯着自己，翻了翻眼皮儿，扭过头去不作声。小翠在一旁脆笑了一声：
3: 我去我去，园子里来了贵客，哪能不通报，您这边来。
1: 她边说边扭着细腰将女子领到了厅里，转而请了程春游出来，又急匆匆地端茶倒水伺候着。女子很是待了一段时间，日落时分才离去。吴妈他们问小翠那女子的来历，小翠说那女子是刚从北方来 S 城任职的张大军阀的女儿，前年曾看过几次程春游登台表演就迷恋上了，后来回了北方也是念念不忘打听她的消息。就连程春游跟师妹严子清这么隐秘的恋情他也打听到了，真是个厉害的角色。
2: 那他这次来是干嘛呀？
1: 吴妈问。小翠努了努嘴：
3: 还能是干嘛呀，知道严子清死了赶过来诉衷肠呗，还说只要程先生去他们府上定能帮他重振梨园。
4: 程先生的心思不是早就随着严先生去了？
1: 刘姐说。小翠嗤笑着朝他扔了一把瓜子儿：
3: 哼，要是真的对严先生痴情早就跟着去死了，你太不了解男人了，登台唱戏才是程先生的最爱，说什么解散梨园不过是自打给日本人唱过戏之后圈里都唾弃他了，严先生看得明白就是太傻。
1: 吴妈笑着说：
5: 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儿，起码咱们跟着程先生去了大帅府，日子还能热闹些，那大帅府上吃的喝的肯定也差不了。
1: 小翠点点头：
3: 那倒是，不过就是苦了刘姐了。
1: 刘姐一脸雾水：
4: 你们都去享福，怎么就苦了我了？
1: 小翠用尖尖的指头戳着刘姐的额头：
3: 你这长相活脱脱另外一个严先生，那张小姐能容得了你这样一个人物在身边啊？
1: 吴妈听得明白：
6: 也对，这不就时时提醒程先生曾有个师妹吗？
1: 不知道程春游是怎么答复的张小姐，只知道那小姐后来又派人送了点东西过来，都是些好的戏服和行头。小翠直说那张家小姐甚是聪明，全都送到程先生心坎里去了。大家都以为这事情就要成了的时候，却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儿。张小姐竟然疯了。那天早上下了霜，压黑的枝头 压着白色的霜雪，有点像丧礼的颜色。薄薄的雾气笼罩着本来就破败的梨园，更是平添了几丝凄凉。直到太阳像个摊薄的鸡蛋在东边升起来，张大帅带着兵包围了梨园，里外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气氛才像烧开的水一般紧张起来。里面的人说，张大帅冲进去拿枪指着程春游的脑袋咆哮：
0: 你到底对我女儿说了什么？为什么她见你回来就疯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7: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5: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5: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7: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53集。
1: 程春游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哆嗦着解释：
14: 我根本没有私底下跟张小姐见过面。
1: 张大帅啐了他一口：
0: 屁，你还说没有派人传话给他，让他大晚上去湖心亭等人，这种事儿只有你们信子才能做得出来吧。
1: 程春游听出了这是闹了乌龙，可秀才遇到兵，一百张嘴都说不清。他哆哆嗦嗦地解释：
14: 我早就跟张小姐挑明了，我的心思在师妹身上，怎么可能再去打扰别人。
1: 张大帅一个嘴巴子扇过来：
0: 到现在了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说看 看不上我家

0: 丫头，你算个屁呀、啊！今儿这事儿要给我个交代，不然你和你院子里的人就给我等着吃枪子儿吧。
1: 聪明人已经看出来，这张大帅精明得很，想必他今天来的目的也不完全是来问罪，而是给女儿讨个交代来了。究竟张小姐是怎么疯的？恐怕这张大帅也不敢肯定就是程春游给搞的。当兵打仗的都讲究个结果，这个张小姐已经疯了，如何保住她帅府的面子和女儿下半生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程春游也不是看不出来，他悲戚戚地看了看院子里的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个像惊弓之鸟一般缩在角落里看着厅里的一切，最终叹了口气，
2: 就应了你们的要求，我娶了张小姐，搬进大帅府吧。
1: 说完他用袖子遮住了脸。
2: 我程某这张脸这辈子是要不得了。
1: 除了程春游，园子里大部分人还是高兴的，依照约定他们也跟着进了大帅府。张小姐已经疯了，她母亲早逝，除了几个做小妾的姨娘，帅府并没有正经的夫人坐镇，大帅才懒得管这些下人的事。说白了，这边的琐事还是程春游说了算。小翠高兴自不必说，她天生喜欢热闹的地方，吴妈也如了意，刘姐也自觉不用怕一个疯子张小姐了。只可惜事情往往出乎预料，虽说张小姐是疯疯癫癫的，但她对刘姐却格外愤恨，一见到她就大骂大叫，情绪波动不止，又摔杯子又自残，骂她是狐狸精，是严子清的鬼魂。这事儿传到大帅的耳朵里，哪里容得了刘姐，没跟程春游商量就叫人把刘姐和小米子一起轰出了帅府。刘姐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更可怕的是没进梨园之前，他就被占他便宜的男人们教唆着抽上了大烟，那是烟瘾浅，不觉得有什么，进了梨园有了收入也能不时买点来抽，现在积蓄没多少，这个毛病却是戒不了了。最近他开始感到浑身无力，双腿打着摆子，烟瘾像小虫子一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叫来小米子，小米子缓慢地张开了手，右手掌心的毛刺已经齐刷刷长了起来，像扎了一丛黑色的钢针。他就这样盯着没有说话。小米子拿来一把小镊子，同时嘴巴咬了一块白毛巾，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拿起镊子却发现怎么也夹不住那些钢针，最后他摇摇头放下了镊子。
3: 罢了，反正也是冬天，你戴着手套吧。
1: 日子终于要熬不过去了，他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瘦得只剩皮包骨。他把小米子叫到床前，让他去请一下程春游，这个城里他实在想不到别人了。程春游没见着，吴妈倒是来了，给他带来点吃的和钱。
3: 程先生不肯来吗？我有重要的事情对他讲。
1: 吴妈叹了口气，
4: 哎，现在小翠当家，小米子是见不着程先生的，
3: 怎么轮到他当家了？
1: 刘姐惊到强撑病体坐起来。原来自刘姐走后，小翠就包揽了伺候程春游和张小姐起居的事情，尤其是对那张小姐照顾得很是细心妥当。程春游本就沉浸在师妹的感情中出不来，对张小姐自然没有心思照顾，这样一来，小翠不仅帮程春游免去了被大帅责骂的风险，也甚得大帅欢心。没多久，程春游就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他打理了，渐渐的下人们就拿他当半个主子了。都说用不了多久这小翠就能讨个小妾做了。 以前就因为你长得像严先生，程先生对你偏爱些，可是你不争气，没抓着机会，看人家小翠多会来事儿啊，你现在想见程先生，他会让你见？吴妈边说边做委屈状，
4: 也就是我念念旧情，悄悄把这事儿告诉了先生，先生才来派我看看怎么回事，这要是让小翠知道了，肯定不会给我好脸色。
1: 刘姐的眼泪哗哗直掉，嘴巴却一句都说不出来，她脑海里涌出很多事情，她这才明白了很多事情。
3: 吴妈，请您务必让我见见程先生，就说我能给他一个答案。
1: 他抓住吴妈的手恳求。吴妈冷笑一声，
4: 你一个下人能给主子什么答案呀？
1: 刘姐摇摇头，
3: 你只管带着程先生来，程先生平日里待咱们不薄，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你总不想他一辈子带着遗憾活着吧？
1: 吴妈撇着嘴道，
4: 人家再怎么命苦也比你的命好上百倍千倍，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个儿吧。
1: 纵使是各种埋怨，刀子嘴豆腐心的吴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吴妈走后，刘姐将一些往事提上了心头。那是半年多前的一个夜晚，厅里黄官僚留下的烟味还没有散完，严子清跟师哥程春游在那里议事。虽说这师兄妹二人没有公开恋情，商议事情的时候也很少关起门来私下交谈，梨园里的人还是将他们的事情看了个七七八八。毕竟人一旦进入了爱情，眼角眉梢的暧昧是藏不住的。刘姐也一早就看出来了，那天做着针线活，半开着窗户说是透气儿，其实也跟其他人一样在观察厅里的动静，进进出出添茶倒水的就是小翠。严城二人商量了很久，出厅时已经掌灯了，小翠在前面边领路边说，
5: 我领小姐回去先休息，稍后还要去帮程先生打理他的行头。
1: 严子清道，
3: 他的行头不是有其他人打理吗？
5: 小翠哼了一声，那个粗手粗脚的乡下人怎么能打理得好？程先生视细如命，这行头自然如同他的亲兄弟一般，可不能怠慢了。
1: 严子清突然停下了脚步，
3: 小翠，你说如果哪天程先生不能登台了，他会不会难过？
5: 小翠呸了一口，可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如果真有那天，程先生就毁了。男人的心可不比咱们女人，他们的心都在外面闯天地呢，别说程先生了，就拿街前那卖艺的安武来说，自打前年遇见一个女的生了情愫，就停止了四处漂泊的卖艺生活，转行去做苦力了。但没想到一年，这安武啊就不干了，觉得为了个女的放弃了自己爱过的那种自由日子不值当，此后两人就经常吵架，吵得多了，最后一点情谊都没有。后来那个安武连个招呼都没跟那女的打，背个包袱就走南闯北去了。可怜那女的哭得两只眼睛肿成了桃子，以后的日子都不知道咋过的呢。你说这安武还只是个卖艺的，咱们程先生那是有名的腕儿，他天生就应该在舞台上听人们在底下给他唱和，哪有不唱的道理？男人呢，就是没有生脚的鸟，累了风里睡，饿了云里吃，谁让他们从天上掉下来，谁就成了那剥夺他们自由的罪人。
1: 黑暗中看不清严子清的表情，只听得他的脚步明显放慢了，本来瘦弱的身躯不一会儿就模糊在各种廊柱的影子里。那个收拾行头的粗人就是刘姐，她一路跟在后面，只因夜色太浓，她娇小的身影自始至终

0: 没有被发现。本来他听得小翠嫌弃自己的时候还有些生气，想着平日里也没见他收拾过，今天抽了哪门子风要跟自己抢活。直到第二天，严子清答应了黄官僚的婚事，刘姐才想明白，这个小翠当真厉害，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人的一生。严子清出嫁那天，程春游送她出门后，垂头丧气地走回园子里，正赶上刘姐扎着一条粗辫子，抱着一怀的戏服，呆呆地看着外面。程春游的神情恍惚了一下，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1: 哎呀，同人不同命啊，到底谁的命好，谁的命坏呢？
0: 刘姐听不明白她说什么，但她听懂了她下面一句话。
1: 以后仓库的活就交给赖大吧，你转到内院收拾吧。
0: 实际上这就是接替了小翠的活。梨园虽比不上将军府，但也是个小小的王朝，贴身服侍主家了，身份地位自然不同了。刘姐有种飞上枝头做凤凰的自豪感。只是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严子清就拖了病体回来了。程春游下了血本，请来了徐先生，发誓要医好严子清。那天晚上前半夜，园子里灯火通明，刘姐、吴妈等人紧张地在厨房串来转去熬着药。小翠来端药的时候，刘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小翠看到她狼狈的样子，不禁同情地说，
2: 你对小姐这样费心，可惜小姐。
0: 她边说边摇头。吴妈的嘴快，也是，严先生向来不喜欢你，他一来估计你又要回仓库干粗活了。小翠眉头一皱，
2: 我觉得你还是主动提出来去仓库吧，要是小姐醒来知道你离程先生那么近，估计都不会留你。小姐人好，就是心眼小了些。
0: 刘姐听到心头一紧，这还没热乎几天的好日子说凉就要凉了吗？后半夜他辗转反复睡不着觉，最终叫来了小米子，他决定赌一把。那夜也真是顺得不像话，小米子回来说严先生的房门虚掩着，里面也没有人，他进去就把事情办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在别人的算计中了。天越来越冷了，破洞的窗户吹进阵阵寒风，若不是偶尔还能眨一下眼皮，谁都以为床上躺着的是个死人。
2: 这屋子还真是冷得紧呢，
0: 一阵尖锐而清脆的声音传来，刘姐的身子抖了一抖，翻了个身，面对墙壁蜷缩着。这次来的也不是程先生，而是小翠。这个满身狐裘的女人一进门就跺了跺脚上的风雪，将狐裘帽子摘了又戴上，她身后的小丫头将暖手炉又递给了她。满屋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板凳，她索性将丫头手里的包袱垫在了屁股底下坐了，挥了挥手，丫头就出去看风雪。
2: 你三番五次的想见程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讲呢？
0: 小翠将眼睛眯起来的时候，颇像一只笑眯眯的狐狸，把人看得心惊胆寒。刘姐依然背对着她不说话，小翠毫无生气的样子，举了一包东西在她的脑袋上晃了晃。
2: 你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刘姐的眼睛如同饿狼闻见腥味一样冒起了绿光，她鼻子用力地吸着，且不自觉地转过身，那是一包喷香的鸦片。她伸出枯如鸡爪的手去，想抓住那包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神仙药，然而小翠嘻嘻一笑，将那包药又踹了回去。
2: 想要吗？用它来换呀。
0: 葱白段般的手指指向了角落里缩着身子玩弹珠的小米子。刘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转而她喘着粗气，用尽力气抓起床上的枕头扔向了小翠。
3: 滚，你个狐狸精。
0: 小翠跳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笑着说，
2: 呀，我是狐狸精，你是什么？杀人犯？
0: 刘姐惊恐地睁大眼睛。
3: 你胡说。
2: 梨园里出现的第一具男尸叫王凯，跟你是老乡吧？
0: 小翠依然眯着眼睛。
2: 他用你杀了他们村长的事情威胁你，想免费吃你的肉，你不干，又怕他捅出了你的老底儿，所以你就叫小米子杀了他。
0: 小翠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来，走到已经停止游戏双眼充满警惕的小米子旁边。
2: 来，张开右手，姐姐给你糖吃。
0: 小米子下意识地将右手藏在身后，小翠笑着将他的手拉过来，示意他张手接糖。终究是小孩子，抵不过糖果的诱惑，他紧紧攥住的右手最终还是被小翠掰开了。那掌心正长着一丛半厘米高绣花针般粗细的骨刺，连掌处更细的凸起如树根般纵横在掌中肉里。
2: 你娘每次给你挑掉这些小刺儿的时候该有多疼啊，真是难为你了。
0: 他一手抚摸着小米子的脑袋，一手将糖放在那丛骨刺上。小米子迫不及待地将糖放进嘴里，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专心致志地品尝这难得的美味。
2: 小翠摇着头，哎呀，真是可怜呢，像他这样大的孩子吃罐糖不是经常的事儿吗？可惜你娘就知道利用你杀人为他自己谋好生活，却从来不为你好好打算。
0: 刘姐听到了这话，喘着粗气，胸口此起彼伏。
3: 你胡说，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他。
2: 是吗？小翠挑了挑眉，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为什么舍不得把小米子给我？要知道，他跟着我不说荣华富贵，起码饱饭和糖块还是吃得起的。
0: 刘姐气急了，
3: 你不是真心要养他，你只是把他当成杀人工具。
2: 小翠听了哈哈大笑，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是一样。罢了，今天我心情不错，就不难为你了。估计你这身子呀，也撑不了十天半个月。到那时候，我一分钱也不用花，小米子就会跟我走。
0: 说完，他拢了拢头发，扯了扯衣服，扭着腰肢朝门外走去。临走前，他望了望门外暗沉的天。
2: 天要黑了，怕是大雪要来了，你留意外边，那些被你杀死的人要来接你了。
0: 他的笑声如同一把尖锐的刺刀插进了刘姐的胸膛。忽然雪越下越大，门外似乎传来错乱的脚步声。刘姐又回到了丈夫回来的那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啼哭着望向她，伸出长着细毛的手掌让她抱抱。她的心柔软起来，连忙将这个小可怜抱在了怀里。转眼间，丈夫走了，长着络腮胡的村长来了。她笑着说，她丈夫已经死了，并强行将她抱上了床。她挣扎，他哭喊，但是天突然黑了，没有人能听到。就在这时，一个婴儿手掌拍在了村长的肩上。村长 死在了他家里，仅一个晚上就臭气熏天。趁天还没有大亮，他怀抱着婴儿慌忙逃离了那个没住几年的新家。怎么就这么巧？他跑了很远很远的路，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终于来到了 S 城，来到了梨园，还遇到了同村人王凯。王凯见他的时候张着一口大黄牙，牙上的粘液拉着丝儿，臭气熏天的嘴巴直往他胸脯上拱。这个男人的出现如同一把利剑，悬在他好不容易得到的稳定生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7: 等不到你。

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

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在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着

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夕阳落下时，耳机里流淌出那一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沙哑的声线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静默却顽固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见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

0: 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真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伯格有一句话，他说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这句话在职场和人生中同样受用，虽然未来藏在迷雾中，让人偶尔犹疑胆怯，但是呢，当你踏足其中，自然云开雾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分享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一篇文章，职场中谁不是一边丧一边拼命。前不久刚从校园走进社会的一个小妹妹，毕业后入职了人生里的第一家公司，才待了半个月就变得闷闷不乐，整天垂头丧气。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微信问我一次，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不然我辞职算了。那些同事怎么回事啊，我主动打招呼他们也爱搭不理的，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心理状态，现在的年轻人有各种烦恼，大到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却要做出诸多的人生选择，小到甚至每天穿什么衣服出门，中午要点哪一家外卖，都能够让我们感到不快甚至是压抑。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充满冒险的未知领域，你感受到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其实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积极，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你发现没，不管是怎样的年纪，职场中的危机感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催促着我们去快点跑。快点跑没问题，拼命跑也心甘情愿。只是在跑的路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年来的创业经历，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首先，永远不要害怕犯错。我喜欢派大星的一句台词，谁都会犯错误，所以人们才会在铅笔的另一头装上橡皮。每次想到犯错，都会想起两年前我带的第一个编辑小姑娘。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文章的排版总是会出问题，不是标点符号有问题，就是有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每次被我指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特别紧张，像极了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小脸儿总是憋得通红。开完会，他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发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来道歉，努力分析自己的过失，并且呢，会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很害怕犯错，总觉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自己在领导眼里的形象。没有人会永远正确，尤其是在工作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365天都呈现出打满鸡血的状态。其实偶尔犯错真的没关系。一开始进入职场，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所以呢，就算出错了也不要过于紧张或者是沮丧，也不必自我怀疑。每一次错都是你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的绝佳时机。你需要做的是在跌倒后努力想办法爬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坑里反复的摔跟头。我的小编辑每次跟我道完歉，都会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自责当中，工作状态呢反而更差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不用总是跟我道歉，不如我们换种方式，你把跟我道歉的文字变成对自己今天工作的总结写下来，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一次，这样会不会更好呢？没有人可以永远独当一面，允许自己犯错，给自己一次又一次认清自我的机会。接下来一点也非常重要，不懂就要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工作中最靠谱的伙伴关系其实跟谈恋爱很像，我最喜欢对方的优点和特质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司发给你们的消息需要得到及时的回应，一句收到就好，不要用表情包或者哦这样的字眼来敷衍。安排给你的任务应该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来他想要看见的结果。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一定要去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作主张。很多人在职场里会觉得向上司提出自己的疑惑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儿。如果有人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他能及早地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有，一定要学会拒绝。初入职场，难免想跟其他同事搞好关系，会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一味的讨好和退让，其实根本换不来任何人对你的尊重。有次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姑娘在加班，我就过去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是不是最近工作量比较大呢？她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谁谁谁今天晚上有事儿，让我帮她做好这个，我正好也没事儿，就答应了。我当即就赶紧让她回家睡觉，千万不要熬夜加班，更何况是替别人加班。在职场里，做好自己的事儿，学会 say no 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永远准备好 plan B， 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知道下雨天会堵车，那就应该比平时更早的出门，才不会迟到。知道穿高跟鞋挤地铁不方便，那就应该穿一双舒服的平底鞋，把高跟鞋放进包里。 知道方案 A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那就需要再做一套方案 B 来作为备选。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儿，有一次我们需要给客户展示项目方案，助理临开场前半小时才发现他把 U 盘落在了家里，就算是立刻赶回家拿也一定来不及。但好在我有做备份的习惯，在电脑上还存有一份初稿，只要是稍稍改动就能立马用起来。虽然助理觉得自己很抱歉，但是在职场上意外从来都不会少，做好 Plan B 却是你最好的挡箭牌。有人说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我倒觉得你可以哭，哭完了记得擦干眼泪，才能看透很多工作背后的真相和道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值得我们借鉴。我始终坚信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当你真心渴望，整个世界都会来帮忙。所以亲爱的你，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人说，一个女人最好的投资就是赚钱和变美。忙着赚钱的女人不是贪财，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忙着变美的女人不是肤浅，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魅力。女人啊，钱是底气，美是底线。没有让自己有钱又有颜，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二》当中，平日里总是嘻嘻哈哈，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包文婧，首次对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又感觉不够好，于是再努力一下，最后呢，越努力越不开心。作为家庭主妇，她始终不够自信，不工作一直是她的心结。章子怡曾经问她，为什么要那么忙？她说，担心别人和包贝尔说，你老婆又不赚钱，家务也做不好，所以她整天在家，除了家务就是家务。为了拉近自己和包贝尔的关系，包文婧努力培养和他的共同语言，甚至学会了打游戏刷怪。为了不让自己被嫌弃，尽管包文婧待在家里不出门，也要打扮好看一些。可即便付出了这么多，包文婧依旧是患得患失。她每天都会担心，她是不是会嫌我丑，她会不会不爱我了，我是不是很没用，不如别的女人。曾经有人在知乎上问，女人30岁后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点赞最高的答案

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后来孩子患病，倪萍四处奔波，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线。几年的辛苦劳累让她的容貌和身形不复当年，当她再回到荧幕主持寻亲节目等着我时，却因为身材臃肿而遭到众多网友吐槽。有谁认识倪萍老师，能和她说说吗？这么大的脸就别上电视了，我们真是看不下去了。这真的是倪萍吗？胖的都认不出来了。主持人已经不要求形象管理了吗？怎么倪萍这样的都能让她主持节目？体态臃肿确实让她在主持时少了几分利索和魅力，大家的鞭策更让她彻底下定决心减肥。她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只用了6个月就瘦了20斤。大家纷纷感慨到，昔日的女神又回来了。重新美回来的倪萍也获得了更多主持的机会和观众的青睐。美是女人一生的必修课，毕竟那是女人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民国时期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深得爸爸的宠爱。小时候她曾住在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在贵族化的女塾中读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后来她经历了一段落魄的时光，但即使再落魄，她依旧穿戴整齐，梳洗干净。当有人挑衅地问她的那些受苦岁月时，她直着背脊，毫不怯懦地说，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在农村喂猪、扫厕所、挖鱼塘、卖咸鸭蛋，让她原本十指不沾羊水的纤纤细手磨破了皮，结了血痂，长了后茧，但她却始终保持体面干净。若是她要见人，永远都会化好妆。有人问她，生活已经困苦如此，怎么还有心思打扮？她却回答，因为这才是人活着的样子。梁文道曾经说，女人一定要有让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很重要。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你要在顺境时笑得阳光，也要在逆境时活得敞亮。在逆境时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就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在遇到困难时不被打败，在历经坎坷时不被压垮，身在锦鱼，心向星光，眼里有诗，自有远方。你的内心有多强大，人生就有多灿烂。内外兼修才是女人的最高段位，人生海海，有起有伏，只有你变得足够强大时，才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一书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过，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只有我才会帮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人会做你的铜墙铁壁，你才是自己的超级英雄。这一生既然来了，就要活出精彩。余生愿你眼里长着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与这个世界交手多年，依然光辉灿烂。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
提醒大家在

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9日发生过什么事。712年9月9日，唐玄宗李隆基登基。1828年9月9日，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诞辰。1886年9月9日，世界著名版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签署。1896年9月9日，人类首次心脏外科手术。1933年9月9日，凡士林发明者切泽布罗去世。1958年9月9日，中国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77年9月9日，毛泽东纪念堂落成。1981年9月9日，我国现代人工珍珠养殖创始人之一熊大人逝世。1985年9月9日，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揭晓。1991年9月9日，11届金鸡奖和14届百花奖揭晓。1997年9月9日，波音推出全球最长客机。1999年9月9日，世界银行集团投资中国银行业的第一个项目。2002年9月9日，著名教育家顾毓秀在美病逝。2012年9月9日，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逝世。2015年9月9日，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到公元712年9月9号，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了。回望历史啊，这一位呢既是雄才大略的盛世明君，为啥呢？开创了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鼎盛，但同时他也是沉溺情爱的痴情男子，因安史之乱导致帝国由盛转衰，最终黯然退位。他这一生啊，既是盛世的缔造者，也是乱世的见证者。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李隆基是唐朝的第七位皇帝，出生于祖母武则天称帝时期，唐朝宗室屡遭打压，幼年呢便历经宫廷斗争，目睹了祖母武则天的统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乱政。710年，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集团，助父亲李旦复位。712年，李旦禅位，李隆基登基，改元开元，开启了他长达44年的统治时代。开元盛世，我们又叫做大唐的黄金时代。这位被称为最像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帝，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出现了姚崇、宋璟、张九龄等等名相，通过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军事强大，当然文化艺术也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那在这一时期呢，其实涌现出了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人，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等等等。这一时期啊，唐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史称开元盛世。开元末年正应了那句话，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月满盈亏，太极匹来。也许是被盛世迷了眼，也许是励精图治之后的反噬，李隆基呢后期是沉迷享乐，宠爱杨贵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贤相被排挤，奸臣当道，政治腐败加剧，朝政荒废，同时奢侈无度，大兴土木，耗费国力，百姓负担加重。而深得皇帝喜欢的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掌握重兵，却在755年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叛军攻陷洛阳、长安，玄宗仓皇西逃，途中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峨眉马前死，禁军哗变，在叛军压境的危机时刻，玄宗的爱情神话被现实击碎，他不得不在江山和美人之间做出了选择，最终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赐死，史称马嵬驿之变。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晚年呢，被软禁于兴庆宫。762年郁郁而终，享年78岁。历史上啊，对他的评价正所谓是前半生明君，后半生昏聩，是一位功过参半的复杂帝王。那个时代的人们前半生经历着盛世繁华，刹那之间灰飞烟灭。我们后人常常得闻李隆基和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却少知乱世存活百姓哀。讲到这里啊，不得不唏嘘，生在和平时代是多么幸运，是多么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继续锁定在历史上的今天。发明凡士林的美国化学家切泽罗布，切泽罗布呢，他发明了一种在美国普遍使用的灵丹妙药。他96岁去世的时候，也一直都认为自己的长寿是和凡士林有关。在历史上的今天，美国化学家罗伯特·切泽布罗去世。他这一生呢，最大的贡献就是研制出了一种清澈透明、没有气味的油剂，并且把它命名叫做凡士林。1870年，该药品申请获得了美国专利。1875年，他创办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切森堡公司。1881年，该公司呢被美孚所收购。1987年，被联合利华收购。这凡士林是常用的护肤品，最开始被译为中文凡士林啊，甚至被吹嘘成是可以口服的神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创始人罗伯特·切泽罗布在1837年1月9号出生在伦敦。年轻时候的他呀，就立志做一个优秀的药剂师。1859年，切泽罗布在参观油田的时候，发现结在抽油杆上的蜡垢对灼伤和割伤的皮肤有一定的止痛治疗的效能，于是他收集了一些蜡垢带回去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从石油残渣中提炼并且进化制成一种不会腐败变质的膏状物。早期这种膏状物被称为矿脂，后来呢，这位创始人把它命名为凡士林。凡士林成分当中的碳氢化合物，它有很好的润滑性。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应该都用过凡士林，它的用途十分广泛，主要呢是用于化妆品和护肤品的制造。凡士林并没有抗菌能力，但是它不亲水，不会被吸收，涂抹在皮肤上呢，能够在它的表面形成一层膜，让水分不易蒸发散失，可以保持皮肤的湿润状态，阻挡来自空气当中的细菌和皮肤接触，从而降低感染的可能性。虽然凡士林的主要成分天然存在，但是有后期提取和人工干预配比，已经成为了特殊的日用品，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混合物，所以习惯上用发明一词。那有趣的是，他的创始人在临终前说呢，他长寿的原因呢，是一直坚持每天服下一勺凡士林油。他认为这种油剂实际上是一种万应灵药，在美国就有数百万人同意这种说法。可事实证明啊，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另外呢，我们也再来分享一点有关于他的名人轶事。切泽布罗他是一位具有公民参政意识的人，在19世纪90年代，他曾被列入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不过呢，切泽布罗在这次竞选当中遗憾失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与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85年9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揭晓。我们一起接下来呢，来看一看那个时候评选出的这十大风景名胜当中，你还有哪儿没去过？中国十大名胜古迹是指由1985年由中国旅游报发起，并且组织全国人民经过半年多的评比，在当年的9月9号评选出的万里长城、桂林山水、北京故宫、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安徽黄山、长江三峡、台湾日月潭，还有承德避暑山庄、西安秦兵马俑这十个风景名胜区。这十个风景名胜区啊，是分布于祖国的东西南北各个区域，包括有自然景观、历史建筑、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等等。接下来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每一个名胜古迹。先来说到万里长城，这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重大工程，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现存呢主要是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横跨15省区，总长超2.1万公里，以八达岭、慕田峪等段最具有代表性。198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第二个，桂林山水。广西桂林是以喀斯特地貌而闻名，
漓江两岸奇峰林立，有着山水甲天下之誉。代表性景观呢，包括有象鼻山，还有阳朔十里画廊以及九马画山。泛舟漓江可以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这样的特殊意境。第三个就是杭州西湖，想必很多朋友都去过，这是浙江杭州的文化地标，三面环山，湖中点缀苏堤、白堤、三潭印月等等这些景点儿。历代文人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等等诗篇。2011年呢，是以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第四位，北京故宫，明清两代皇家宫殿，旧时被称作是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8700余间，以中轴线布局展现礼制思想，藏有180万件文物，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第五位，苏州园林，这是江南私家园林的典范，现存50余座。拙政园、留园等9处呢，被列为世界遗产，融合叠山离水、诗画意境，还有体现文人雅士的一种生活美学。第六位，安徽黄山，黄山大家提到它就会想到黄山迎客松，当然这儿呢是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米，徐霞客赞其登黄山天下无山。1990年入选世界双遗产，国画黄山画派的发源地。第七位，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的193公里峡谷，串联白帝城、神女峰等等景观。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形成高峡平湖，兼具自然壮美和水利工程的现代奇迹。第八位，台湾日月潭，是位于台湾省南投县，面积呢大约是7.93平方公里，以拉鲁岛为界，北湖形如日轮，南湖状似月沟，湖畔玄奘寺、文武庙等等建筑和山水相映，是台湾八景之首。另外第九位，承德山庄啊，承德避暑山庄，这是它的全称，这是清代皇家夏宫，河北承德现存最大古典皇家园林及南北园林艺术为一体，外八庙建筑群融合汉藏风格，见证河内外之心的民族团结历史。第十位，西安的秦始皇陵兵马俑，1974年发现，已出土的陶俑、战车等文物1000余件，一号坑军阵规模宏大，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呢，被列入世界遗产。这十大名胜涵盖着历史、建筑、山水、文化等等多重价值，成为了展现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那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遗产被发掘保护，但这个榜单仍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知道吗？我们每天喝的那杯咖啡，其实啊，是一颗水果的种子。从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森林，到每个人手中的温热马克杯，这趟旅程跨越山海，也藏着殖民史的暗涌。别再被深烘等于更浓的谣言骗了，也别被咖啡师的高冷劝退，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55条让你惊呼原来如此的超实用规则。无论你是刚入门的咖啡小白，还是天天泡咖啡馆的常住居民，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与共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每天清晨，全球有数亿人端着咖啡杯，用那股焦香唤醒沉睡的神经。可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想，杯子里那深褐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咖啡豆根本不是什么豆科植物的种子，而是一颗红色果实的核心。它长在矮小的灌木上，成熟时像樱桃一样挂满枝头，果肉甜美，却极少被直接食用。人们摘下果实，去掉果皮和果胶，把里面的两粒种子晒干、运输、烘焙、研磨，最后用热水萃取出我们熟悉的饮品。这漫长的链条背后，藏着远比提神复杂的多的故事。咖啡的全球化是一场殖民主义主导的大迁徙。16世纪起，荷兰人把咖啡苗从埃塞俄比亚带到了印度尼西亚，法国人把它引入加勒比海和马达加斯加，葡萄牙人则扎根巴西，使南美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区。每一城都伴随着强迫劳动、土地掠夺和资源剥削，咖啡因此成了资本主义早期全球贸易的典型样本。今天，当我们端起一杯哥伦比亚或卢旺达的咖啡时，很少会想起那些曾被迫在种植园里弯腰采摘的身影。值得庆幸的是，过去20年间，整个行业开始反思这段历史。咖啡农不再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而是像酿酒师一样被尊称为匠人。他们选择种植什么品种，如何施肥，何时采摘，采用日晒还是水洗处理，每一步都直接影响最终杯中的风味。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生豆支付更高价格，这些钱也慢慢地回流到原产地的学校和医疗设施中。说到处理方式，日晒和水洗是两大主流。日晒法最古老，把整颗咖啡樱桃摊在阳光下晒干，再脱壳取豆。这种方法省水，风味丰富，但稍有不慎就会产生梅腐味儿。水洗法则先去掉果皮果肉，让带胶的种子在水中发酵，再洗净晒干，成品酸质透明，口感干净。过去人们总觉得水洗更高级，日晒更粗糙，但现代精品咖啡早已抛弃这种偏见。优秀的水洗和日晒都能做出惊艳的风味，区别只在于风格走向。烘焙同样关键，许多人误以为深烘焙的咖啡更浓，咖啡因更多，其实恰恰相反。烘焙时间越长，咖啡因分解越多，而且深烘带来的苦味和炭烧感会掩盖产地本身的特色。轻度烘焙保留花果香气，酸度较高，中度烘焙在甜感、酸度和苦味之间取得平衡，深烘焙则适合搭配奶油和糖，单独喝往往只剩下焦糊味。所谓浓度更多取决于粉水比例和萃取时间，而不是豆子的颜色。把这些知识带回家，其实不需要太多花哨的装备，一台靠谱的刀盘磨豆机，一包新鲜烘焙的全豆，一壶温度适合的热水，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滤杯或法压壶，就足以让早餐桌焕然一新。刀盘磨豆机比刀片式粉碎机重要的多，因为均匀的研磨颗粒能保证萃取一致，不至于一部分过苦，一部分过酸，新鲜度更是命脉。咖啡豆烘焙后约2周内风味达到顶峰，之后氧化和排气会让香气快速流失，所以不要买超市里敞开放的大桶豆，也别迷信保质期，唯一靠谱的指标是包装上的烘焙日期。如果一次买多了，可以分装成小份，真空密封后冷冻，但拿出来后就别再放回去了，否则冷凝水会彻底的毁掉风味。至于意式浓缩，那是另一个维度的挑战，家用机起步价几千美元，还得配专业的磨豆机调磨、温控、压粉，每一个环节都容错率极低，除非你把它当成一项业余爱好，否则啊，还是去咖啡馆来享受更加的划算。自动滴滤机是家庭冲煮的省心之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好的机型能够稳定地控制水温、注水均匀度和萃取时间，出品一致性远超大部分手冲新手。但手冲的魅力在于专注和可控，你可以亲手调整水流速度和绕圈方式，观察粉层膨胀，感受每一杯的细微差异。无论哪种方式，清洁都是最容易忽视的环节。咖啡油脂会附着在磨豆机刀盘和冲泡器具内壁，水里的矿物质也会结构，如果不定期用专用的清洁剂处理，陈旧的残余物都会让每杯咖啡都带有一股哈喇味儿。另外，冲完的咖啡渣也别着急倒掉，它们含氮丰富，是堆肥的好材料，很多咖啡馆都愿意免费提供废渣供园艺爱好者来取用。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读完这本口袋书，不堆砌术语，不故弄玄虚，在轻松翻阅中重新爱上咖啡这件小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咖啡新规则》

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欢迎继续收听。夏天，冰咖啡和冷萃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啊，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冰咖啡是用热水快速萃取后，加入冰块急速降温，保留了明亮的酸度和花果香气。冷萃呢，则是用冷水浸泡十几个小时，萃取缓慢，酸味几乎消失，甜感和醇厚度突出，对肠胃敏感的人特别的友好。两者各有拥趸，没有高下之分。速溶咖啡也在历经翻新，过去那种用劣质豆和填充剂做的粉末，如今被精品品牌取代。他们用高品质豆子萃取后冷冻干燥，热水冲开就能够还原一杯接近现煮的咖啡，尤其适合旅行和户外场景。走进一家陌生的咖啡馆，先别被菜单吓住，所有咖啡饮料归根结底只有两大类，滤泡式和意式浓缩。前者清亮如茶，适合细细品味产地风味，后者浓郁醇厚，是拿铁、卡布奇诺、摩卡等奶咖的基底。馥瑞白不过是不同比例浓缩与奶泡的重新命名，柯达多、短笛、直布罗陀也大同小异，不必纠结名字，直接告诉咖啡师你想要多大杯量、多厚奶泡即可。摩卡则值得认真对待，如果店家使用精品巧克力而非香精糖浆，再配合优质鲜奶和新鲜浓缩，那杯饮品会像融化的巧克力蛋糕一样令人幸福。同样，加奶加糖也是你的权利，喜欢怎么喝就怎么喝。咖啡师这个角色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他们站在吧台后面，既是收银员、调酒师，又是厨师和心理辅导师，同时还要应对源源不断的社交互动。长时间站立和重复劳动很容易让人疲惫，有时难免显得冷淡或急躁，这也催生了势利咖啡师的刻板印象。但如今这种印象正在消退，因为好咖啡越来越普及，竞争迫使每家店都必须重视服务态度。如果你对某款豆子好奇，不妨在吧台边点一杯浓缩，趁人少时聊聊风味。大多数咖啡师都乐意分享产地信息、冲煮参数，甚至本地美食推荐。他们每天为全城最酷的厨师、设计师和店主煮咖啡，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午餐、有趣的酒吧和隐蔽的画廊，是比任何旅游 APP 都靠谱的城市向导。记得给小费，尤其在北美，每杯1美元是表达感谢的基本礼貌。咖啡馆是公共空间，有些潜规则要心知肚明。耳机必须戴，没人想听你的播客或电话会议。笔记本电脑别霸占整张桌子，每隔1小时点杯新饮料，别把低价座位做成私人办公室。喝完顺手把杯子送回吧台或指定区域，除非服务员明确说不用。这些细微的体贴累积起来，就是一家店的氛围，也决定了你是受欢迎的常客，还是被暗中嫌弃的对象。小镇咖啡馆同样值得探索，如今优质生豆和烘焙技术已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许多人口几千的小镇也藏着惊艳的烘焙房，而且价格更亲民，氛围更温暖。关于咖啡与健康，各种研究结论互相打架，有的说能防癌，有的说引发焦虑，实在让人无所适从。其实早在16世纪，中东的统治者就警告咖啡馆会引发不道德行为，17世纪伦敦的商人则把咖啡吹成万能神药。这些争议反复上演，说明喝咖啡更像是一种个人体验，如果你喝完感到舒适、清醒、愉悦，那就是好的，如果心跳加速、失眠，那就要少喝一点。至于猫屎咖啡，那个被麝香猫消化后排出的昂贵豆子，背后往往是残忍的笼养和强制喂食，而且风味并不惊艳，完全不值得追捧。更值得关注的是，咖啡如何成为通往其他美食世界的钥匙，学会分辨咖啡的酸质、甜感和余韵后，
你会自然对葡萄酒、精品茶、手工奶酪和巧克力产生同样的敏感，因为风土和匠心的语言是相通的。最后，咖啡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越来越多的女性、原住民和年轻创业者进入种植、烘焙和贸易环节，他们用更透明的方式定价，用更环保的技术处理废水，用更平等的契约保障小农户的利益。咖啡或许拯救不了全人类，但它足以改变一个人早晨的心情，连接两个陌生人的对话，甚至让一座小镇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为什么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它，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在端起杯子时知道它来自哪里，经过谁的手，带着怎样的故事。希望、爱和咖啡，这三样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后两者往往相伴而生。合上《咖啡新规则》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轻松又充实。它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繁琐的理论堆砌，而是用55条精小短悍的规则，把咖啡的方方面面拆解得明明白白。从一颗水果的跨国旅行，到咖啡馆里的耳机礼仪，从殖民历史的沉痛，到堆肥利用的环保巧思，普通读者读完后再也不会对着菜单发怵，也不会被势力咖啡师的眼神吓退，资深爱好者则能从中找到共鸣和心知。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贯穿全书的善意，尊重种植者，善待咖啡师，包容不同口味，关心动物和地球。咖啡从来不只是提神的饮料，它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温柔桥梁。读完只想立刻泡一杯，慢慢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樱桃果核说，翻开这本书才知道咖啡豆其实是水果的种子，第一条规则就颠覆了认知。全书像一本彩色童话科普，绚烂插画配有趣小知识，3小时翻完立刻想下楼去咖啡馆体验新学的冷知识。读者第三波浪潮的冲浪者说，这本书表面是55条百科，其实藏着对精品咖啡文化的深层解读。读者醒悟者说，被速溶咖啡重回潮流和好看的杯子让咖啡更好喝2条规则击中，这是让你放下专业焦虑纯粹享受咖啡的一本小书，不需要成为专家，只需要保持热爱。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

漠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的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中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清晨悦动力，
10: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11: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2: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3: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3: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直行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那么在这儿也提醒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是20度到26度。趋势天气10号多云转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6度。11号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6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2: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速赞助播出。我们来关注咱们港城的消息啊！昨天9月8号，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国际反恐合作分论坛在我市举办，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部门负责人、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蓝莓执法合作中心等等国际组织代表，以及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等200余人参加。那么分论坛由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主办。本次分论坛呢，是以携手消除动荡根源，凝聚国际反恐合力为主题，结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通过20周年节点，围绕倡导正确是非标准，构建反恐伙伴关系，严厉打击上游犯罪，遏制恐袭多发蔓延，强化新兴技术治规以及赋能反恐治理转型等等3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与会代表认为，分论坛议题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主要内容高度契合，呼吁以3个坚持应对当前反恐挑战，坚持多边主义的原则指引，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坚决反对反恐工具化、阵营化与双重标准，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反恐伙伴关系，坚持源头治理的解决路径，秉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以可持续发展破解贫困与动荡的恶性循环，以包容性治理化解深层矛盾，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坚持数字赋能的转型方向，加快完善新兴技术反恐领域国际规则体系，深化新兴技术在反恐预警处置的应用。同时呢，分论坛还发布了全球反恐伙伴和关系行动计划2026，为深化多边反恐协作、凝聚全球反恐合力提供了实践路径。那么据了解啊，本次分论坛是全球公共合作论坛连云港框架下举办的第2届国际反恐合作分论坛，旨在打造深入探讨反恐合作的重要对话平台，为构建更加紧密的国际反恐合作网络，共享更加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成果，推动全球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那说到12345这组数字，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应该是咨询问题、反映诉求的民生热线。但是在9月6号中午啊，咱们连云港交警呢，却是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表扬工单。这工单背后呢，是发生在苏超赛场外的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9月5号啊，这个苏超联赛连云港主场迎来收官之战。那么赛后呢，人潮涌动，车流如织。在晚上10点40多分的时候呢，交管开发区大队的民警寇建强正带着辅警李金义、潘俊恒在港城大道霞辉路口疏导交通。两位女士呢，快步走向执勤岗点，向执勤民警、辅警求助。据了解啊，是两位女士是从南通来观赛的球迷。现在观赛结束了，准备返回住处的时候，却发现手机全部耗尽电量，自动关机了，也没有办法导航，也没有办法叫车。面对陌生的连云港街头，他们也只是知道住的这个旅馆的名称。两人一时间是束手无策，万分焦急。那么执勤民警、辅警在了解了情况，并且确保安保勤务已经圆满完成，并且核实了具体的住宿地址之后呢，贴心的驱车送两位球迷前往住处，顺利抵达旅馆门口，一路的安抚和陪伴，也让原本惶恐的心啊，终于落了地。两位女士呢，也是连连致谢。本来以为那个故事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然而呢，这份温暖并没有随着球赛的收官而消散。9月6号上午，深受感动的两位女士还特意拨打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执勤警力的暖心护送表示感谢。 那么一张表扬工单跨越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也串起了南通和连云港两地的情谊。那么赛事有中场啊，守护无终点，那么咱们连云港的交警也是时刻在线，用速度回应着期盼，让每一位咱们来连的游客都能够在平安出行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意和温暖。
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
2: 日前，由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主办，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承办的2026年度省级继续教育项目风湿免疫病的中西医结合慢病管理学习班在连云港举办。开幕式上，南京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江苏省名中医汪岳名中医工作室正式揭牌，落户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全国名老中医赵文海教授、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纪伟教授，连云港市中医院领导王仲、王恒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科同道齐聚港城，共同见证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时刻。本次学习班历时两天，共设24场专题讲座，授课阵容堪称豪华，既有全国名老中医、香港大学专家和省内外三甲医院大咖，也有扎根基层的中青年骨干。课程内容中西合璧，古今交融，西医板块紧扣前沿，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的靶向治疗与免疫机制新进展，到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全疾病谱管理、类风湿关节炎治疗策略的升级转换，再到风湿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等疑难并发症的诊治常识，层层递进，系统全面。中医板块底蕴深厚，风湿痹病疼痛的中医经典探索，金陵医派分期论治痛风，基于异病同治理念的风湿痹病中医外治，温肾健脾定己合剂的临床应用等课程，让经典经方与临床验方同台生辉，尽显中医药在风湿病慢病管理中的独特优势。尤为亮眼的是 AI 赋能强直性脊柱炎慢病管理等创新课程，让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激情碰撞，为风湿慢病管理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
1: 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接下来是今天的省运时刻，万众期待的省运会开幕倒计时30天，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正式官宣了。哎，就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月牙岛湿地公园将解锁省运嘉年华模式，全国各地的赛事吉祥物啊、城市 IP 组团来打卡，大家一起玩花式玩转省运。那么这次的侯宝嘉年华啊，牌面直接拉满，这当红顶流都来到了港城做客，有粤超的吉祥物大湾鸡啊，携岭南大地的热情而来。此前呢，在苏超赛场，他那灵动俏皮的模样啊，也是圈粉无数。还有温柔灵动的江苏本地 IP 常州的常宝，这是亲和力十足，还自带流量。另外有古灵精怪、呆萌可爱的苏嘟嘟啊，这是本土天团强势助阵。还有呢，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可爱的好朋友也是特意奔赴港城一起参与这场嘉年华。比如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借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怡宝和凤娃，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的吉祥物麦穗儿，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吉祥物

丁丁和牛牛。那么9月12号的嘉年华活动啊，这些可爱的吉祥物们将会为市民带来嗨翻天的文体盛会。另外还有猴宝文创市集呀、山海甄选连天下农业大集呀、千人健步走，从山野海滨到城市商圈，让每一个角落都能邂逅省运浪漫。同时呢，爱创作的你啊，也可以用镜头记录当天的出圈名场面，发布在各个平台，就有机会获得省运专属文创萌创联动，值得狠狠的期待啊。那9月12号我们可以在月牙岛不见不散呢。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好的，北京时间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个吃播的话题啊。最近呢，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的父母发布讣告称，女儿呢在8月17号已经离世了。那么莹莹在生前最后的一条视频当中说呀，自己反复吃钾流失住院了，血钾浓度最低才2.3。那么在这则视频当中，他还提到身体出现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当然逝者已矣啊，令人唏嘘。不过24岁年轻生命的去世，同时也揭示出了这个吃播行业背后啊残酷的现实。不少博主通过催吐等等严重的损害身体的方式啊，来维护自己大胃王的人设，博取流量。事实上呢，一些吃播却成了吃人的流量赛道。有医生呢这样解释，就这个吃播圈里边啊，常用催吐导泻的极端手段。不少吃播的博主啊，在镜头前是拼命吃，镜头外呢就只能拼命吐，或者是吃泻药把食物快速排出，这就导致了人体排出了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血钾呀就像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最终呢是危及生命。那这两年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直播行业非常火爆啊，不少人都想，哎，我也能当网红，我也能当这个博主。那可能这个你说在才艺上咱也不会啥，那你说吃饭咱总会呗，这个吃播们不就是吃了吐，吐了吃吗？这个东西你我即便没有天生禀赋，没有那么特别能吃，但是只要我吃完了把它吐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可是呢，就是为了维持这样大胃王的人设和直播效果啊，部分吃播博主呢只能无奈地陷入这种疯狂进食再到自我摧残啊，把它吐出来的恶性循环。据莹莹生前的自述啊，她单场直播经常要吃下啊这60-70个皮蛋呢，日常直播也经常出现什么大盆虾呀，几个大肘子啊，整盆鸡爪子等等的超大份餐食。她就是一个普通的24岁的年轻女孩，能吃了这些吗？那就只有吃完了再吐呗。这有的吃播博主在

0: 两个小时之内啊，吃下的食物某种竟然达到四五十斤，包括小龙虾呀、三文鱼啊等等20多种食材。有网红还创下一顿吃120个锅贴、16包泡面的直播记录，体重一度飙升至380斤。那肥胖带来一身的病痛。还有的则是鱼目混珠，搞假吃假喝，号称是一顿喝8斤酒啊，严重的误导他人。那么博主的饭量酒量已经大幅的突破了一个人类正常的阈值啊，他是拿自身生命做赌注的自我摧残呢。但是夸张的进食能力往往直接和流量挂钩，关联着广告和带货的收益，所以博主们也是被数据和收益裹挟，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发出警报了，还得硬着头皮猛吃，结果酿成了悲剧。29岁吃播博主泡泡龙体重高达320斤，心衰离世。文卫哥呢，身患尿毒症，长期需要透析治疗，仍不顾重病坚持高强度吃播，最终去世。还有喝酒博主3000哥直播 PK 连麦，一下喝4瓶白酒，直播结束之后直接去世。这一次次年轻生命的逝去啊，一次次敲响的健康警钟，但却没能遏制住极端吃播的疯狂。畸形吃播赛道呢，已经成了修罗场。这数据、流量、打赏啊，鼓动着博主挑战生理极限，狂吃海塞，咽下明显超出生理健康范围的饮食。那么对于这类畸形吃播啊，国家层面呢早已经画出了法律和监管的红线。在多轮清朗专项行动中，吃播一直是治理重点所在。2021年实施的反食品浪费法明文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的音视频。22年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也早就明确，将展示、假吃、催吐、暴饮暴食等列为主播的禁止行为。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吃播主播在催吐，甚至催吐都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呢？事实上，一部分博主啊，也是一再的改换玩法啊，逃避监管。有的借带货试吃的名义大量进食，有的选择深夜开播规避平台的严格审核，有的标注非艺人使用玩文字游戏蒙混过关。违规的吃播博主和监管呢，玩的是猫鼠游戏，使得监管和甄别处置的难度大幅提升。关键背后还是流量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啊，疯狂吃播它有利可图啊。所以呢，面对一再闹出人命、严重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宣扬错误价值观的畸形吃播赛道，这真是该下决心叫停了。这一桩桩悲剧反复警示我们，以消耗生命为代价的吃播赛道该果断地踩踩刹车了。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出门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的直播连云港啊，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质感。平常观其一副得要近4000块，大促折之后啊，也得是35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奥莱捡漏专场啊，直接拦西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双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这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啊，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这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颚宽，还有这太阳穴凹陷等等都能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呢是经典的双 C 满钻小 logo， 这独特

0: 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啊，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这潮流感就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30连霍高速连云港段，由徐州往连云港方向，距离锦屏枢纽7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1、第2车道。好在现场暂时没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